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九月建成通航。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已先期安排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应急管理部日前公布修订的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对超能力超强度或超定源组织生产、瓦斯超限作业等17类煤矿重大事故隐患的具体情形作出明确规定，将于7月1日起实行。国务院决定自6月起开展第三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为我国境内抽取调查小区的全部常住人口，全国共抽取约280万人。28号，上汽集团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京沪两市市场监管总局签订网络餐饮等第三方平台食品安全治理合作框架协议，首次联合对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大外卖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对缅北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2年执行。28号凌晨，河南南阳发生一起客车追尾半挂货车事故，致13人死亡，3人受伤。经初步调查，客车为非营运车辆，车主已被公安机关控制。针对群众反映浙江杭州临平区某小区一住宅内有人非法从事试管婴儿手术问题，临平发布情况通报，已当场查封涉事场所，立案调查。世界气象组织表示，2026年至2030年间的某一年，有高达86%的概率将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年份。据美国媒体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仍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当地时间27号，美国政府将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澳大利亚政府对美国 3M 公司提起诉讼，指控其产品对澳大利亚各地28个军事基地及周边环境造成污染，索赔金额20亿澳元。再来关注服务方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号至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以下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28号20时至29号20时，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四川西南部、贵州东部和中南部、湖南西部、云南东部、广西西北部以及江西南部、福建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部、云南东北部、贵州西南部、广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听众朋友，以上的往事知多少内容来自央视新闻。今天我们继续分享到的是走路上说。刚刚呢，我们抖音直播间我做了静音处理，因为资讯播报的时候很多敏感词抖音是禁播的。以下时间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市区路况，我们一起为大家的出行保驾护航了。目前观测到沿河西路由西向东，师范路至杨家岭大桥拥堵963。

3米，双拥大道由西向东，永昌路至桥沟路拥堵569米，圣地路由东向西，沿河东路至沿大路拥堵499米，包南线由东向西，南寨边大桥至长青路拥堵814米，双拥大道由东向西，东十里铺路至永乐路拥堵480米。最后关注到的是南寨边路由南向东，南寨边大桥附近拥堵438米。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以上的往事知多少内容来自央视新闻。接着听到的这首早安金曲来自张泽熙，那个女孩，把这首歌送给此刻来到直播间的所有听众伙伴，还有我的各位家人们。

一首来自张泽熙《那个女孩》。正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调频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还有我的抖音直播间同步播出了，抖音搜索主持人亮亮即可收听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节目。

0: 正在听到的这首来自许巍，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1: 那些幽暗的时光，
0: 常言道百事从心起，一笑解千愁。人心最容易被情绪裹挟，心事儿一重就会感觉遇事不顺，或是紧绷感失去了原有的松弛，亦或是执念过重，习惯性的放大了烦恼。这无异于在前行的路上亲手为自己堆砌阻碍，把简单的生活变得复杂。真正通透从容的心境本该澄澈明净，不纠结过往，不忧虑未来，一切都是逐时映照。正如庄子所言，治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盈，应而不藏。所谓不将不盈，便是心事来时不刻意抗拒，不主动纠缠，让其轻轻来。应而不藏，便是心事去时不强行挽留，不暗自沉溺，随其淡淡去。这份不纠缠不内耗的心境，便是成年人最好的治愈。烦恼本来无根，我们不捡拾，不积攒，杂念便无从滋生。世事匆匆，人这一生最大的消耗就是反复和自己较劲儿。心若释怀，人就会淡淡的，事情也会渐渐变得顺利。可释怀从不是与生俱来的能力，需要向内慢慢沉淀。我们若想安放心事儿，不妨试着修炼自己，学会给心事儿设立边界，然后与杂念划清界限。每天留10分钟专门用来消化烦恼，与其他时间反复别纠结。如此那些碎片化的心事儿也就无法扰乱原本的生活节奏。选择接受人和事儿都有缺陷，凡事做到不高的期待，我们就会明白很多困扰只是暂时路过，不必捡起来紧紧攥在手里。别再强行要求自己彻底释怀，有时候我们做不到不追问答案，不沉溺于委屈，不习惯性的翻旧账，过往的遗憾就会慢慢淡化。仔细想来，心事泛滥不过是因为执念太重，生活节奏太乱，内心缺少一份从容的定力。往后余生，我们都能够修一颗平常心，遇事不恋，烦恼不攒，杂念不缠，坦然接受情绪的起落。心若安然，风雨皆可自愈；事若看淡，日子自有清欢。也希望以上的文字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还有我直播间的家人们一起共勉了。

接着共同听到的这首来自宋冬野《安和桥》，把这首歌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还有我直播间的各位新老朋友们。

北京时间的8:20，欢迎此刻来到我直播间的新老朋友们，好久不见，云起，也谢谢换妻甜茶，谢谢你的关注，也谢谢你的点赞。

继续聆听早安晨读。有人说，最远的距离不是天各一方，而是你就在身边，却始终看不见我。那个在乎你的人从来不会大声说出口，他只是在你加班到深夜时默默把饭热了一遍又一遍，他只是在你刷手机刷到睡着时轻手轻脚替你关了灯。他们不吵不闹不追问，可正是这份不吵不闹才是最深的心疼，也是最沉的委屈。我们总以为忙完这一阵儿就好，等这个项目结束，等这段时间过去，等一切安顿下来，我就好好陪你。可岁月不等人，那些被我们一次次搁置的等一等，慢慢堆成了一堵墙。墙的这边是你风尘仆仆的背影，墙的那边是一个人学会了不再等待的心。有些冷落不是出于恶意，是太累了所以忘了回应，是太忙了所以忽略了那双眼睛里的期待，是太习惯了所以以为那个佣人永远都会在。可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事往往不是失去，而是在失去之前浑然不觉。泰戈尔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这句话不只是写给相隔两地的人看的，它更是写给那些每天一起吃饭却已经很久没有说话的两个人。我们都懂得珍惜，却常常把珍惜留给了陌生人。对外人我们客气周全，

0: 全有耐心，对那个最亲近的人，我们却吝啬一个眼神，一句今天辛苦了。不是不爱，是太放心了。可放心有时候也是一把刀，一个人被你放心久了，会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不重要，会在某个寻常的夜里忽然觉得这段关系里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在用力，那种感觉不是愤怒，是凉，一点一点从心底漫上来的凉。所以再忙也请记得抬起头来看一眼那个等你的人，不需要什么惊天动地的表达，一条短短的消息，一句我快到家了，一个睡前的拥抱，这些细碎的温柔才是一段关系真正的底气。细水长流从来不是靠轰轰烈烈撑起来的，是靠那些不起眼儿日复一日的被你认真对待的每一个普通的夜晚。
1: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2: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1: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3: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
4: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得到了正反馈，因此从来没经历过，没有想过，原来努力也需要明确方向，把握尺度。等双腿完全康复之后，我决心以后做任何事儿都要适可而止。然而当我和朋友来到瑜伽教室，却几乎忘记了先前的反思。很久没运动，我的身体僵硬的如同一块钢板，连常规拉伸都疼得呲牙咧嘴。朋友劝我不舒服就停下来，不要再受伤了，我一口答应。可腿压不下去的时候，还是下意识鼓励自己再坚持一会儿。结束后我感觉没有想到做瑜伽也会觉得疼，朋友开玩笑说，已经疼了怎么没先想想这个姿势是不是对的呢？我愣在原地，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很多问题并不是足够努力就能够克服，还要看它是否处于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努力本身没有错，但如果缺乏判断，反倒可能于事无补。想明白了这件事儿，我再一次走进瑜伽教室，垫子仍旧铺在原来的地方，阳光也一如既往，只不过我不再强迫自己坚持，而是让自己呼吸都慢下来，让每一次拉伸都留有余地，静静地感受微风拂过皮肤的凉意。我依然没有放弃努力，只是学会了取舍和分寸，让努力有了更适合自己的节奏。欢迎此刻来到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伙伴们，希望以上的文字与各位一起共勉了。
1: 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
0: 接着分享到的这首来自茄子蛋《浪子回头》。

梦到做不给到底，浓滋味道。

正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我们的节目呢还在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搜索调频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还可以直接在抖音当中搜索主持人亮亮，即可收听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节目了。欢迎此刻来到直播间的所有家人伙伴们，伴随着这首《浪子回头》，继续聆听早安晨读。一个家庭的命运脉络其实都掌握在家庭成员的手中，能做到以下三点，家庭常充满生机，日子也会越来越兴旺。第一个，父亲的远观。有位作家曾将家庭比作一艘船，而父亲则是这艘航船的掌舵者。他说，对家庭的发展来说，父亲的眼界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一位作家曾感慨，在造成今日的我之各种感染力之中，要以我父亲为最。这位作家的父亲要求孩子之间相互友爱，不准吵嘴。他的父亲教孩子念诗、念古文，鼓励孩子拥有自主的想法，懂得独立思考问题，从不曾将个人的思想强加在孩子身上。他给每个孩子都分配一份家庭工作，培养其自幼热爱劳动的习惯以及独立生存的能力，让孩子们在劳动中获取乐趣。最难的是，不管生活这么难，他的父亲总是把生活中的苦变成好玩的故事讲给他听。父亲常笑着对他说，不要伤心眼前，未来没有来临之前，你怎么知道现在所谓的困境不是一件好事呢？这位作家父亲的远见着实，幽默乐观，如一盏明灯，始终照亮他前行的路。有人曾说，一位优秀的父亲的眼界格局、思维方式和教育理念会影响家族中几代人的一生，完成财富、人格、理念的代际传递。在家庭舞台上，父亲宛如一位领航的引路人，决定着家庭的发展方向。第二，母亲的达观。有人曾说，母亲是家庭的灵魂，母亲快乐，全家快乐。我的好友小柳就拥有一位乐观的母亲。小时候，他们家生活并不宽裕，但小柳从未听过母亲发过一句怨言。因为母亲的这份通透，邻居也会经常赠送一些生活用品，母亲总是心怀感激地接受，并带回家中与孩子们分享。当小柳因为过于活泼好动，扰乱课堂秩序而被学校劝退时，母亲从未指责过半句，而是为了他换一所更适合的学校，鼓励他勇敢地展现自我。母亲对生活的乐观与坚韧，深深影响了年幼的小柳，使他改掉了顽劣的毛病。他也从一个淘气的小男孩成

成功蜕变为一名作家，母亲笑对风雨，常释放爱和阳光，一个家才会洋溢着希望，日子才能越过越红火。第三，孩子反观。一位心理咨询师曾说，在家庭中，孩子和父母其实是一个整体，处于这个整体中的人会对彼此发挥影响。父母只有反观孩子的言行，才可能更深切地理解孩子的行为。有人说，父母的责任从来不是逼孩子附和自己，在孩子的生命中，父母只需要做好那盏明灯就好，剩下的应该交给孩子自己完成。一位物理学家曾回忆说，自己从未要求孩子走自己的这条路，他会观察每个孩子的长处，鼓励他们追随内心的想法去发展。大儿子从小就不喜欢物理，反而对计算机很感兴趣，他完全理解并尊重儿子的选择。二儿子喜好多变，起初沉溺于化学，后来又迷上了天文学，于是舍弃了化学老本行，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天文学的研究中。小女儿则对医学抱有浓厚的兴趣，最终成为了一名无国界医生。一位作家说，看见是真正的爱，聪明的父母不会让孩子被世俗的观念所裹挟，更不会逼迫孩子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而是正确的言行鼓励孩子追求自己的人生，靠自己的力量长出能够搏击成功的翅膀。当孩子越飞越高，他们的成功会成为家庭的骄傲和动力的源泉。一个家庭想要幸福美满，离不开每个成员的共同努力，家人间的相互理解，各司其职，家庭将成为你永恒的避风港。也希望以上的文字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还有直播间的家人们一起共勉了。接着分享到的这首早安金曲，来自摩登兄弟《走马》。

一首来自摩登兄弟走马送给此刻来到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伙伴们。今天是周五，明天就迎来两天的休息日，在这里恭祝所有的听众伙伴还有直播间的家人们周末愉快了。明天呢，我们将在全民运动中心开启今年的爱心送让跑的启动仪式，届时呢还有非常好玩的彩虹跑，请大家呢明天九点钟在我们全民运动中心，我们一起为爱开跑。

北京时间的8:48，一起聆听的是走路上说节目的最后呢，继续跟大家分享早安晨读。认识一个人容易，相处起来舒服难。有些人见面没几次，说话就像认识了很多年，不用刻意找话题，不用担心说错什么，就那么随便聊着，时间过得很快。有些人认识了好几年，每次见面还得打起精神，想着怎么说话，怎么接话，生怕哪句话让对方不高兴。舒服的关系不用演，不用把自己收拾得体面才敢出门见他，不用字斟句酌发一条消息，不用在他面前假装自己什么都好。状态差的时候可以说我今天很烦，高兴的时候可以无聊地发他一堆表情包，他不会觉得你幼稚，你也不会觉得自己多余。这种感觉就是松弛。很多人把一段关系搞得很累，不是因为感情不好，是因为太用力了，总想着表现好一点儿，总担心对方会不会嫌弃自己，总在揣摩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人一旦开始揣摩，就开始累了。真正合适的人不需要你时刻绷着，他不会因为你偶尔情绪不好就觉得你难相处，不会因为你说了一句重话就记仇，不会因为你有段时间没联系就觉得你冷漠。他知道你这个人不需要你每次都解释，你也一样，不会动不动误会他，不会因为他没秒回信息就胡思乱想，不会因为他说了一句玩笑话就难受半天。两个人在一起，心是稳的。那些让你觉得累的关系早点放手。有些人你对他好，他觉得理所当然，你稍微没注意到他，没顾及他，他就记着。有些人你说什么他都能挑出毛病，你做什么他都能够找到不满意的地方。跟这样的人在一起，你永远不够好，你永远在亏欠。这不是关系，这是消耗。人这一生时间精力是有限的，用在让你舒服的人身上才值，留下让你放松的人，远离让你紧绷的人。好的关系不是没有摩擦，而是摩擦过后还想靠近。舒服不是将就，是刚刚好。感谢此刻来到直播间的所有家人伙伴们，记得左上方点个关注，走一走数据了。节目的最后呢，收听今天的最后一首早安金曲，来听到的这首来自周杰伦《晴天》，把这首歌送给此刻留守我节目的每位听众伙伴，还有直播间的各位家人们，谢谢苗宝的关注，谢谢把这首歌送给你们。周末愉快，我们周一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0: 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电信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一座雁栖林，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狼》，欢迎大家收听。第49集，遵照民国教育部小学教育大纲，沿北县立雁栖高校实行5年制，但目前只有4个年级。课程设置上也完全按照大纲要求，开设了国文、算术、体育和图画课。4年级还增加了历史和地理2门课程。为了赶时间，梁玉文直接安排袁国温、袁国良、耿金蛋、魔启士和马家的2名子弟马大宝和马二宝上了4年级。开学当天，他又给几个还在使用小名的学生每人取了一个大名。耿金蛋取了志存高远之意，叫耿志高。魔启士因为生性比较硬正，就取了一个魔时间。马大宝和马二宝则取了单字，分别叫马腾和马彪。按照分工，校长梁玉文负责3、4年级的国文和4年级的历史，史超然负责3、4年级的算术、4年级的地理和全校的体育，薛海川负责全校的图画和1、2年级的全部课程。在全面强化文化教育的同时，还利用史超然出身于武术世家的便利，将传统武术纳入了体育课，用来培养学生们坚定的意志和顽强的忍耐力。为了尽快补齐之前的亏空，还专门设了晚课。这样一来，所有的学生就只能住校了。需要特别交代的是，梁玉书也跟袁国良他们一样上了4年级。此时的梁玉书已经满15岁了。这女子在模样上几乎完美地吸收了父母双方的全部优点。人都说女大18变，仅仅2、3年功夫，原本肉嘟嘟的身段已经悄然新长，曼妙了起来。白皙俊秀的鹅蛋脸上，所有的器官都像被刻意修整规制过一样，不仅棱角分明，布局也恰到好处，周身上下已经明显有了些青春的光彩，给人一种赏心悦目的舒适感。特别是那对忽闪闪的双轮花眼，如山泉般清澈明亮，叫人不由得于惊叹中生出几分妒意来。总之，出众的模样加上多年来的书墨滋养和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等等，赋予了她明显有别于岭上其他同龄女子的特殊气质，尤其是那一抹浅浅的略带羞涩的笑容，更如春风拂花般柔润。然而，我们千万不要因为她的这点羞涩就认为她是一个内向的女孩，恰恰相反，几乎所有熟悉他的人都能明显的觉得

察到，这娃娃身上不仅有梁先生的内敛持重，更有他妈梁理氏的干脆热辣，使他不得不尽可能地将这份热辣深埋心底。即便如此，我们依然能从他那羞答答的眼神里捕捉到几分坚毅和锐利。毋庸置疑，改造后的学校明显比之前正规多了。每天天刚麻亮，全体师生就到院子里集合，先列队绕着四围山根的小路跑上几圈，再到院子里扎马步打拳，练习梅花桩。早饭过后，便开始了一天的课程。待一切理顺之后，梁玉文还专门为学校创作了一首校歌，努力吧，燕妻子弟。从此，每天出操前，激昂高亢的歌声就会刺破微微晨曦，山峰般地回荡在这古老而苍茫的大岭上。巍巍雁栖我家乡，天高云淡地苍茫。盐水大理原山脚，人亦骁勇远名扬。看我曾经繁荣昌盛之华夏，而今四周皆列强。听那声声刺破长空之雁鸣，而今满是无尽哀伤。努力吧，燕妻子弟，尽情遨游于知识的海洋，把希望装在心里，把责任扛在肩上，用我们的智慧和意志托起祖国明天的太阳。新知识带来的新鲜感极大地调动了学生们的积极性，尤其是梁玉文的历史课，每每让他们着迷。炎黄伟业、战国群雄、汉唐雄风等所有的灿烂辉煌都让他们豪情万丈，但一到近现代时，格调就突然变了。鸦片战争、甲午海战、马关条约、火烧圆明园、21条、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等屈辱，无不让他们尚且稚嫩的眼里含满了泪光。而梁老师恰到好处的总结，又总能让他们由惋惜的悲戚中腾起一股悲壮的力量。仅仅几个月，整个学校就被改造一新，所有的学生都像久旱的禾苗一样，贪婪地吮吸着新文化的甘霖。不大的校园里，到处洋溢着一股心盏盏、火跃跃的气氛。这所有的变化都被老梁先生看在眼里。过完年，他就辞去了书法先生的职业，彻底给年轻人放了手。他本来是要回古川老家的，但拗不过袁继耀的挽留，便用修建塾院时剩下的砖瓦，在距离学校不远的向阳湾里盖了2间瓦房，就近种了20来亩土地，为了些鸡羊家畜，彻底过起了半耕半读的颐养生活。袁国良更是从这些变化中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直撞心肺的刺激，尽管他还不能完全明白这种变化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但他已经明显感觉到了有一股蓬勃的力量正在自己心里聚集着。不仅如此，他还隐隐意识到，这股力量早晚会像夏日里的山洪一般彻底爆发。因为自从随州之行后，他就越来越坚信，梁老师和子川先生之间一定存在着一个神秘的计划，而他早晚也会成为这个计划中的一员。也正是这份神秘的感觉，让袁国良的性格变得更加沉稳了，脸上的顽劣气似乎正在慢慢的消退，逐渐有了些秀才的气质。但相对于日渐静敏的外表，他的心性非但没有丝毫减弱，反而更加硬气了。每天一大早，

0: 他总是第一个起炕，出操也要站在队伍最前排，胸脯笔直地挺着，头颅高昂，扎马步总是第一个扎下去，最后一个站起来。练梅花桩的时候，也不像其他学生那样惧怕疼痛，总是置小臂上成片成片的淤青于不顾，一遍又一遍地苦练，直到所有的动作都像石老师那样洒脱有力才肯罢休。后来他干脆提前半个钟头起炕，一个人跑完几圈再返回院子集合。再后来石老师干脆不叫他入队了，只由着他自由奔跑。从此他每天都要绕着山根狂奔几十圈，风雨无阻。也就是从这时候起，锻炼变成了他人生中几个最重要的习惯之一，直至生命之灯惨烈熄灭的那天早上。第二年，梁玉文便开始逐步执行他的马灯计划了。那是一个漫天飞雪的黎明，袁国良照例早早起了炕，摸黑绑好沙袋，准备完成每天30圈的晨跑。刚出宿舍门，他就看到梁老师正抱着双臂在当院站着，他便定了定神，快步走过去问了声好。梁玉文微笑着对他点了点头，指着他小腿上的沙袋说，把这个卸了。
1: 为什么？我每天都绑着呢嘛。
0: 袁国良不解地问。
1: 带我爬趟雁头卯，绑着他上坡不方便。
2: 那不出操了？
1: 你今儿就不用出了，我已经跟石老师打过招呼了。
0: 一听是这，袁国良便转身回宿舍卸了沙袋，跟在梁玉文后面出了学校大门，拐上了通向雁头卯的小路。等他们爬到卯顶的时候，天已经亮了，但雪依旧纷纷扬扬地下个不停，四周的山梁一片迷茫，原本旷远的高天此刻正如一条巨大的厚重的驼毛毡子，边角低垂地罩于群山之巅，似乎随时都有坠下来的可能。在这一片雄浑的迷茫中，梁玉文双手叉腰，微微扬着头颅，将深邃的目光定定地投向远方那一道道连绵起伏的山梁，任凭雪花如杨花一般不断落在身上。此时的袁国良虽然还不清楚梁老师为什么突然要把他带到这里，但已经隐隐意识到这绝对不会是一时兴起，所以便将眼神在遥远的山梁和梁老师之间来回不停地飘着。慢慢的，他觉得梁老师似乎也成了一座高高的山峰，傲然挺立于苍茫的天地之间。正当他出神地欣赏着眼前这座山峰的时候，梁玉文突然转过身子，用炙热的目光盯着他问道，
1: 国良，你还记得子川先生对你说过的那句话不？
2: 哪一句啊？
0: 袁国良问。
1: 就告别时的那句。
0: 梁玉文依旧热烈地盯着他。
1: 记得，先生说希望我能早日加入他们的队伍。
0: 袁国良一字不差地说。梁玉文点了点头。
1: 那你知道先生说的队伍指的是什么不？
0: 袁国良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1: 我当时还以为他想让我将来也当老师当校长呢，后来考虑了好久，虽然还是没弄明白，但我敢肯定不是这个意思。
0: 梁玉文转过身子，猛地将双手拍到他的肩膀上，几乎一字一顿地说，
3: 先生的意思是共产主义。
0: 袁国良一惊，因为共产主义这个名词对他来说并不陌生。早在几个月前，他就在子川先生送他的《新青年》里看到一篇名叫《庶民的胜利》的文章。

0: 那里面就曾多次提到这个主意，便抬起头问道，
1: 就是庶民的胜利里写的那个共产主义？
2: 对，就是那个。
0: 梁玉文点了点头。
1: 啊、哦，那真是个好主意，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贫穷，人人平等，天下自由。
0: 从随州回来以后，袁国良就一头扎进了子川先生送他的那些书里，当然只能偷偷摸摸的看，因为从随州返回的路上，梁老师又将所有装书的箱子重新打开，仔细挑选了一遍，然后将挑出的一小摞书集中装进一个箱子里，严厉地警告他，这些书不仅绝对不能让别人看，而且连讲都不能对任何人讲，其中就有这本《新青年》。虽然他当时并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公开放在随州师范图书馆书架上任人借阅的书，怎么在他这儿就突然变得这么神秘了，但他又想，既然梁老师这么说，就一定有他的道理，再说了，这么神秘的书梁老师竟然允许他看，而且只允许他一个人看，这让他小小男子汉的胸膛里腾起了一股强烈的被信任的自豪感，所以就一口应了下来。回到家以后，他便偷偷钻进仓窑，将那些已经被赋予了神秘意义的书连箱子堵在那一大堆牌匾后面。他知道家里人从来都不会动这个地方，最安全。之后他就只在歇假的时候才偷偷摸摸地拿上一本，打着上山砍柴的幌子，一个人躲在山野角落里偷偷地看，不到两个月就将半箱子神秘书全部看完了。
1: 那你愿意加入共产主义的队伍不？
0: 梁老师又问。袁国良没有丝毫犹豫，胸脯一挺，
1: 愿意。
0: 梁玉文死死地逼视着他的眼睛说，
1: 国良，这可不是耍耍呢，这么宏伟的目标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实现的，将来的斗争一定会很激烈，闹不好还要掉脑袋，你还敢加入吗？
3: 咋不敢，人迟早得死，怕剩呢。
0: 袁国良的脸猛然间涨得通红。
1: 好，这个队伍就是共产党，你现在还小，还不能入党，只能先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等满16岁就能入党了。按照规定，入团前都要宣誓，如果你愿意加入，就跟着我宣誓吧。
3: 宣誓是干甚呢？
0: 袁国良激动地问。
1: 就是把你对党对青年团忠诚的话说出来，并且终生都要为你所说的话负责。
3: 哦，那就跟赌咒差不多。
0: 袁国良终于有些明白了。梁玉文笑着点了点头，随即指点他将右拳举到眉梢处，带着他宣起了誓。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守团的章程，执行团的决议，保守团的秘密，严守团的纪律，积极工作，随时准备根据需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共产主义牺牲一切，包括生命。
0: 宣誓完毕，梁玉文郑重地跟他握了握手。
1: 国良，从现在起你就不是普通的学生了，而是咱雁栖岭第一个共青团员了，这是很光荣很崇高的事儿。你一定要记住自己的誓言，眼下并没有什么工作，唯一要做的就是保守这个秘密，然后好好学习。
0: 袁国良一脸庄重地点了点头，随即扬起脸问道，
3: 梁老师，保密肯定没问题，但我就不明白为什么那些书在你们随州师范能公开看，到咱这儿就要保密呢？
0: 他的这一问让梁玉文脸上慢慢浮上了一抹浓郁的忧伤，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3: 哎，眼下呀。

先生也给组织说过，但人家就是不听。哎，就这样下去，迟早是要挨拐的。我明白了，就像我老太爷当年半夜训练那个拔寨子的人马一样，不就怕天上狼知道吗？等人马训练好了之后，他就是知道了，也不怕了。袁国良总喜欢把任何事情都与他家的光辉历史联系到一起。对，就是这么个道理。因为对路径熟悉，下山的时候，袁国良一直在前面走着。此时，新落的雪已经完全遮盖了来时的脚印，摆在他们面前的，又是一条崭新的路。今天的岭上无狼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张韶涵预言这个歌还挺难唱的，尤其到了后面那个副歌变调的部分，
1: 很高很远。
0: 哎，真的哈、啊，真的很高很远，很符合、啊，
1: 就是很高很远。
0: 确实是他的那个穿透力极强，他的这个唱功，包括这个情绪的张力掌握啊，这个歌瞬间把我们带回差不多2004年前后左右的状态，包括下面这个歌，反正我上大学的时候，这个品牌是挺流行的，动感地带是手机卡，
1: 对，
0: 大家都是他的用户、啊。
1: 我刚想说，看到这首歌的时候，第一印象就是两个字：彩铃。
0: 哎，对，而且当年他们做过好多的这个大学生的一些活动，歌唱比赛啊，街舞比赛，
1: 是
0: 这样。MV 还是在陶然亭那边拍的，
1: 让我想到了以前我们还校园行的时候。
0: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直升飞机音效一出来，就感觉青春回来了。
1: 啊，我们少聊一点，让大家完整的听完这首歌。
0: 我的地盘，听我的。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的周是什么意思？
1: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2: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3: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4: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事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Come and dance with me 啊，真的这歌一出来就活力满满，
1: 感觉我的荧光棒已经甩起来了。
0: 对，周五就是要唱唱跳跳，你有多久没有在周五又唱又跳了？
1: 哎，这首歌也随着短视频平台上的爆火再一次的重新翻红了起来，
0: 确实很适合跳跳健美操，跳跳广场舞啊，各种各样的运动都适合当 BGM 了。
1: 哦，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宅舞
0: 啊，真的，对对，那个动作、
1: 要有两个荧光棒才行、
0: 你起了那样的一个感觉，就是、
1: 是的。今天呢也和大家完整的聊了一下梦想这件事情，
0: 是的，
1: 然后也是和大家一起在星辰大海当中遨游了一下，
0: 是的，尤其在五月份这样的时节，初夏的时节，大家都是这个攒足的劲儿，正是一个这个努力奋斗的好时节啊、
1: 是在这个稍后的这个高考啊、也有很多人说我们今天歌单很适合在高考前来给大家加油，
0: 高考后面还有中考都适合给大家一起加油啊。
1: 嗯，
0: 这首歌是梁静茹的温柔，后面还有莫文味的盛夏的果实，都是这样有初夏感，而且有那种能量，春生夏长嘛。伴着这个歌，今天的节目到此要告一段落了。
1: 在周末的时候呢，星期六会有前歌 solo 的时间，然后星期天会有我来陪伴各位。
0: 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动听无极限，明天见，后天见，拜拜，
1: 拜拜。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生活中的平淡有时候是最难言的珍贵。上午10点，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温暖相随。

能量，刷新动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

所在的城市今天是晴天吗？我在北京，今天是晴天。听到的歌来自周杰伦的晴天，10:06，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我们一起听歌，我是徐曼。薛之谦，迟迟。

平安车险4008600，七乘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Away Daddy， 这首歌文字里有些解决不了的问题，平缓的旋律，温柔呢喃的声音，抚慰所有的烦躁，不管什么时候听到都是这种感觉。来自 Coldplay 的歌，10:40，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正在直播。即使你收听节目的时候，也依然可以来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打开云听 App 首页最上方搜索栏，搜索音乐之声直播间。如果你是一位新听友，我们要隆重的欢迎，在首页最下方右侧点击我的进入个人页面，可以修改个人 ID。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一点整。
1: It's 1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请为红领巾留出一条路吧，谢谢。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0: 大家上午好，北京时间的11:01，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即将为您直播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来，我们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最新路况吧。目前的百度地图的交通数据，我们刷新到柳林路由南向西杜甫川南路附近拥堵502米，包南线由西向东李渠路附近呢缓行265米，杜甫川北路由东向西从杜甫川九桥到光华路缓行635米。再次感谢百度地图智慧交通。那如果说您的身边有突发的交通状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987，或者是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节目当中互动和分享。11:02，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开启我们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1: 你是否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渴望一束照亮前路的光？
2: 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在生活褶皱里默默发光的灵魂，正等待被看见？
1: 送你一朵小红花，跨越个体的孤独，抵达彼此的心灵深处。
2: 锁定 FM98.7，在他们的故事里
1: 探索自我成长的启迪，让平凡人生绽放出璀璨光芒。

0: 迎各位继续留守，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那么这两天呢，大家应该知道我们的红飘的爱心让考绿色出行嗨青春彩虹跑的活动明天就要启幕了啊，在明天上午的9点，那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这两天的推文啊里面有详细的信息，包括我们的视频号看见延安也有彩虹跑的一个路线的指引。如果说是明天要去现场参加我们活动的朋友一定要去关注一下，当然现场呢我们也会有这个路线指引员，大家在现场稍加注意一下。明天我们的活动是上午的9点开始，大家尽量提前一点来，因为我们还有签到环节，还有这个物资领取的环节啊，希望大家能够配合我们现场的一个秩序。因为我们现场有这个宝塔雷霆应急救援队，还有绿洲应急救援中心的这个工作人员帮我们去维持现场的一个秩序。那么有关于我们本届的爱心让考的情况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视频号都每天在进行更新。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要听到的就是2026年爱心让考的宣传片。
1: 护航高考，为爱发声，2026延安第19届红飘带爱心让考绿色出行暨嗨青春彩虹跑温暖启幕。爱心让考全程招募，彩虹跑火热报名中，邀您一起为延安学子聚力护航。
2: 又是一年高考季，莘莘学子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3: 褪去喧嚣，静候花开，让城市为追梦少年温柔静音。
4: 文明行车，杜绝鸣笛，用安静守护每一份伏案努力。
5: 绿色低碳，错峰出行，让出畅通无阻的赶考之路。
6: 一条红丝带，一份暖初心，传递整座城市的温柔善意。
7: 爱心助力，暖心护航，每一次礼让都是最美的成全。
8: 不负寒窗苦读，不负少年热忱，愿少年全力以赴，从容赴考。
2: 19载坚守陪伴，岁岁护航，初心从未改变。
9: 爱心让考，绿色出行，祝

北京时间的11:07，这里是送你一朵小红花。那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小红花一定要送给所有即将奔赴考场的高三的同学们啊！好像今年的高考怎么来得如此之快，还没怎么反应过来，就已经又要到了一年一度的高考时间啊！我们今天呢，也跟各位共同来关注一下最近这个江苏阜宁中学啊，它有一份高三数学试卷走红网络了。说一份试卷怎么能火呢？因为这份试卷没有复杂的压轴题，没有密集的演算步骤，试卷末尾不足百字的卷尾语让很多网友直哭，看哭了。来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这份试卷在最后啊，没有最后一道大题，它是有一个卷尾语说，没有题了，或许我们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一路走来难免会出现磕磕碰碰，望同学们释怀并努力留住最美最开心的瞬间。2026届高三数学组全体教师祝同学们高考顺利，蟾宫蛇贵，既有锦绣前程可奔赴，亦有美好岁月可回首。不是很感动，就是因为同学们可能都习惯了做数学卷子最后一道压轴大题应该是最费神的，但是呢这次没有。其实这样最后一份试卷的别样告白，也是想告诉他们，老师一直都在你们的身后。写下这句话的是阜宁中学高三数学老师陈文军，今年呢是他从教的第36年，再过2年就要退休了。谈到这段最暖的卷尾语，陈文军就坦言说，这是自己借用的一段话，在其他学校的试卷里看到，他觉得特别好，于是呢在他们学校最后这周的一次大型考试的时候呢，就将文印室请文印室将这段话印在了数学试卷的最后。他带来10几届的毕业班，陈文军说啊，他最懂这群孩子的压力，所以最后一次模拟考不想给他们施加压力，就想告诉他们，老师一直站在你们的身后。阜宁中学高三学生林晓回忆啊，当时呢考场里先是一阵小声的惊呼，随即就有人偷偷抹起了眼泪。有同学讲说，拿到试卷的时候我们都懵了，做了3年陈老师出的卷子，从来没有在最后一页见过不是题目的内容。他们也说，陈老师平时特别严肃，板书永远写得整整齐齐，连解题步骤都要求一步不差，没想到会在最后一张试卷上给他们写下这样的话。学生们说，陈老师的办公桌里永远放着创可贴和感冒药，冬天会把热水壶放在教室门口给大家灌热水，上次有几个同学考砸了在走廊上哭，他就站在旁边陪着递毛巾，半句批评都没有说。这次的卷尾语就像他平时的风格，不说软话却藏着最深的温柔。很多网友看完这份数学试卷呢，也想起了自己的高考记忆，大家都感慨说，原来所有老师在送学生离开的那一刻都有着同样的柔软。所有的考生朋友们，此刻的大家或许还在刷着一套一套的题，对着错题本查漏补缺，偶尔会焦虑紧张，但是希望大家能记得，你从来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身后有疼你的老师，默默付出的老师父母，并肩作战的同学，还有所有人的善意祝福，大家都在你们看不见的地方为你举着灯，等着你凯旋。也跟我们的红飘带爱心让考一样，全城的人都在为你们让考。最后呢，也想对所有的考生说，放松心态，正常发挥，你读过的书，流过的汗，都不会辜负你。还有就是考完记得回学校看看那些陪了你3年的老师，还在教室门口等着听你的好消息。也愿所有的考生朋友们提笔有力量，和笔有荣光，高考加油，未来可期。11:11，好，我们今天的音乐放送时间，我们要为大家送出来自梁静茹《宁夏》。

0: 北京时间呢11:24，这里是调频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此时此刻呢，提醒各位注意，在包南线由西向东，从姚店路到 J341 有377米的拥堵路段，缓行287米，大家注意避让了。如果说您的身边有最新的突发的交通状况，也可以继续发送给我们。当然我们的彩虹跑呢，目前如果说大家想要去跑一下，想要去欢乐一下，并且呢给我们的高考学子助力加油的朋友，在明天上午9点，我们在这个全民运动中心的这个广场呢，会举行我们今年的嗨青春彩虹跑，也就是2026红飘带爱心让考的活动，大家可以关注留守一下。稍后是一小段的白领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

0: 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继续收听，这里是调频 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你一朵小红花，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半点的最新路况。目前的二道街，由南向北，从大桥街到抗大北向呢是缓行426米。另外，包南线由西向东姚店路附近拥堵123米，缓行410米。各位注意小心，避让通行。更多路况依旧拜托大家热线2820987，微信订阅号呢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1:31，继续进入到我们今天下半段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3: 活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人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有人为梦想全力以赴，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闪闪发光。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披星戴月的工作日；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清晨；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送你一朵小红花，在你千帆越尽却又不忘初心的瞬间。
4: 送你一朵小红花。
3: 璀璨的生命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和既定轨道，普通是这世间百态蓬勃的生命力，你提笔写下的都是正确答案。尽管身处人海，但你是你，是独一无二的你。这朵小红花本就该属于你。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跟各位分享的是一个6岁小孩啊，他在一次足球比赛当中夺冠了之后的一个发言，当时是打动了很多人，因为这个话啊，就是你完全想不到是一个6岁的小孩说出来的。他说，自信就是大大方方的献丑，越敢献丑路越好走，越放开好运越会排着队来。我们常常以为的自信是什么样呢？可能源于完美的表现，耀眼的成绩，可是真正的自信从来不是来自成功的加持，而是藏在敢于献丑的坦然当中。所以今天就跟各位分享一下如何卸下完美的执念，学会大大方方的去献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就是会跟以前的我一样啊，就是被众人注视的时候呢，格外的害怕失误，陷入尴尬。其实旁人的关注远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多。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儿叫做焦点效应，也就是说人们呢很容易把自己看得过重，从而高估他人对自己的关注度。你总会觉得自己身处聚光灯下，一举一动都被人注视，可事实上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舞台，大家更关注的是自己。不信你可以回想一下，当年同学在班会上发言卡壳的细节你还记得多少？大多数人早已经淡忘了。在别人眼里，你出的丑不过是转瞬即逝的片段，可在你的心里呢，它却像烙铁留下的印记，久久不散。你给一个小瑕疵压上了过分的重量，于是它也在消磨你尝试新事物的勇气。敢问一下，谁第一次放声高歌，第一次上台

演讲不紧张呢？你害怕的丑其实没有人真正在意，你耿耿于怀的尴尬别人转头就忘了，那些所谓的出丑不过是成长的必经阶段，所以呢，大大方方的接受它，展示它，反而能卸下那个心理包袱。也许你还在想，哎，万一我真的出丑了，大家会不会不喜欢我呢？来分享两件你可能也会遇到的小事啊。朋友第一次做面包没烤好，拍照发到群里说我的黑暗料理出道了，结果一时间群里热闹起来，有人说比我当年强多了，还有人呢也会去晒自己翻车的作品，大家彼此打趣儿，气氛轻松。同事在项目会上坦白，这个地方没弄太明白，谁能教教我呢？原以为会丢脸，没想到好几个人跟着说，其实我也不懂。紧绷的气氛一下子就松了下来，大家一起梳理思路，工作效率反而提高了。所以一个敢于献丑的人会让人觉得真实，哎，大家会觉得说你原来你也和我一样会紧张，会跑掉，手忙脚乱，亲近感和信任感就在那一刻悄悄拉近了。所谓的自信从来都不是等自己完美了再上场，而是明知道自己尚有不足也依然勇敢向前。所以不要怕献丑，你露出的那点笨拙可能是最动人的。当然也会有朋友说，那如何去做一个敢于献丑的人呢？我们稍后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小小的方法，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好，接下来的音乐放送时间，我们继续听到来自汪苏泷《风度》。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靠。

0: 牢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听见987，大家好，我是主播悠悠。今天是2026年的5月29号，农历4月14。一周的时光即将收尾，初心不改，稳步前行。我们在这里倡导大家坚守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珍惜粮食、水电等各类资源，杜绝铺张浪费行为，从小事儿践行低碳节约的生活方式，养成朴素务实的生活习惯，珍惜当下拥有的一切，知足奋进，轻松迎接周末休闲时光。听见987，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临时间呢11:54，我们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感谢您的留守收听，稍后在12:00呢继续为大家直播的是嘿大学生来了，期待各位的继续留守收听。那午间的行车高峰时间段也即将到来，大家一定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文明礼让。那么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不在世界的
1: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2: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1: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

0: 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2点整。
1: It's 12 o'clock, Beijing time.
2: 嘿嘿，中午吃饭可不能喝酒哦。
3: 中西融合，互有健康。延安市首家3家的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忙了一上午了，休息一阵，养足精神再战斗。
4: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5: 嗨，这你就不懂了吗？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4: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2，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杨家岭隧道南向北拥堵816米，西北川滨红路有些响动，从枣园南路到枣园七路拥堵95米，环线125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这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道。当然了，如果您行驶在路上，也可以将您身边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这样呢，您也有机会获得我们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沿标准洗车示范店提供的洗车券。那么同时呢，还有沿瑞桥儿童口腔医院提供价值168元的超声波假卡，沿国新汽车装潢店提供价值88元的汽车用品，上城新世纪的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价值39.9元的脱奶食品，沿市强势喜阿婆粥饼店提供的自选甜粥。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OK 啊，那么这时间段来刷新到我们的听友留言啊，有看到我们的很多听友们还在陆续的报名啊，那么我们已经再次登记了啊，大家可以直接发回您的姓名、人数以及联系方式啊。那么明天上午的9点，我们在全民健身运动中心的停车场与大家不见不散。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也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嘿，大学生来了。
3: 护航高考，为爱发声。2026延安第19届红飘带爱心让考绿色出行，即嗨青春，彩虹跑，温暖启幕。爱心让考全程招募，彩虹跑火热报名中，邀您一起为延安学子聚力护航。
4: 又是一年高考季，莘莘学子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5: 褪去喧嚣，静候花开，让城市为追梦少年温柔静音。
2: 文明行车，杜绝鸣笛，用安静守护每一份伏案努力。
6: 绿色低碳，错峰出行，让出畅通无阻的赶考之路。
7: 一条红丝带，一份暖初心，传递

0: 整座城市的温柔善意，
1: 爱心助力，暖心护航，每一次礼让都是最美的成全。
0: 不负寒窗苦读，不负少年热忱，愿少年全力以赴，从容赴考。
2: 十九载坚守陪伴，岁岁护航，初心从未改变。
3: 爱心让考，绿色出行，祝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大学。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7，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财务通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莹。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的5月29号星期五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最低温度10度，最高温度23度，天气晴，东北风1级。在这里呢也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啊，要密切的关注好天气情况了。那么距离我们明天上午9点钟的第19届爱心送好绿色出行启动仪式暨嘿青春彩虹跑的活动呢，也就剩短短的一天时间了啊！我们这一次呢，依旧是以奔跑致敬青春，以爱心护航高考，用缤纷活力为全城学子呢加油打气啊！那么希望大家在明天上午哎，一定要预留好档期啊，来一场炫酷的彩虹跑。那么之前呢我们也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给大家推送到了这个彩虹跑的一个路线啊，当然了奔跑的乐趣最重要，名次的奖励呢也只是锦上添花，让我们带着满满的热情开跑，用活力与掌声为高考学子们加油鼓劲儿啊。那么当然了，我们活动现场呢还为大家专门定制了活动的 T 恤啊，那么当然了是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了。还有呢，我们成功跻身活动前30名的参与者，将收获专属的惊喜奖品，用诚意嘉奖每一份热血坚持啊。那么大家可以开个盲盒啊，明天哎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礼物啊。当然了，其实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已经跟大家推送过了。那么除此之外呢，为了保证大家轻松畅跑，活力全开，活动现场呢设置了专属的补给点，贴心的备好了天然的健康补给好物，为每一位奔跑者补充满满的能量啊。那么希望大家呢通过这次奔跑啊，我们感悟一下，不仅是一场趣味运动，更是一次绿色出行，助力高考的公益践行。我们以奔跑传递我们理念，倡导全程低碳出行，静音护航，为高三学子营造安静舒心的备考环境，用城市的温柔守护少年奔赴山海的梦想啊。那每年一到6月份啊，就咱们延安上空这一抹抹的红飘带啊，真的是让人感受颇深，承载着我们这座城市最温暖的约定。当然了，今年的这份爱心呢也是再次的扩容升级，我们五大爱心方阵强势集结啊，有这个出租车、公交车、驾校车、网约车、警车，总计超过了2100辆的爱心车辆，40辆的机动运力啊，专门为偏远地段的考生提供了点对点的服务啊。所以的话呢，也是提醒大家，在6月7到9号啊，如果您在路上看到了系着红飘带的车辆，一定要主动礼让，不鸣笛，为考生们让出一条绿色通道啊。OK 啊，那么继续让我们的

节目当中啊。那么最近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有一部电影特别的火，叫做《给阿妈的情书》啊，而且呢，从这个票房也是一路逆袭啊，给到了我们的一个观众啊非常好的一个观影感受。其实呢，我自己开始没有看啊，然后呢，结果前天看了之后啊，就觉得哎，这个故事的后劲儿啊还是非常大的，因为它是一部无流量明星助力，没有震撼特效的加持，也没有铺天盖地宣传的温情电影，靠着感人的情节、细腻的讲述，让无数观众泪洒影院啊。包括呢，这部电影呢也是取材于潮汕真实的往事，用平时的镜头讲述了跨越数十年、隔着山海与家人的普通故事，团圆、情谊、希望、家国几个主题相互交织，自然流淌，不煽情，也没有生硬的拔高，处处是生活的真实、人性的温热啊。所以呢，最近也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学校啊，也在去组织去开展这个看这个给阿妈的情书的一个主题观影活动啊，然后呢也看到了很多同学们发表在网上的一些感受，我觉得特别的感动啊。你看有一位同学说到，他说给阿妈的情书这部影片呢质朴而温暖，让我收获良多，备受感动。影片呢以调皮家书为线索，讲述了一段跨越山海与岁月的守候与善意，没有跌宕起伏的剧情，却用最真实的人间温情诠释了坚守、感恩与大爱。阿妈一生坚韧质朴，默默守护家庭，素不相识的南枝阿姨心怀赤诚，十八年如一日的接续书写家书，用善意的谎言守护了一份朴素的期盼，这一份不求回报的善良，矢志不渝的坚持，彰显了平凡人身上最可贵的家国温情与人性光辉。那么这位同学说了，那么作为学校的一员，我深刻的体会到了青年不仅要勤学笃行，更要崇德向善，勇担使命。今后呢，我将传承这一份纯粹的美好与坚守涵养，赤诚初心，锤炼优良品格，把温情与善意融入日常，以青春之姿践行责任担当，努力成长为有温度、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说得非常的感动啊。那么收音机前的大家最近有没有看这部电影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共同的来分享一下喽。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共同的来送给各位一首来自梁静茹演唱的

岭隧道由南向北拥堵816米，西北川滨河路由西向东枣园南路附近拥堵345米，环形130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双向车流量比较大，拥堵比较严重。再次的提醒各位，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啦。OK 啊，那么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来跟大家共同的聊到了关于大学生观影给阿妈的情书的这个观后感啊，有很多同学了分享了自己的感受啊，他说影片呢没有宏大的叙事，也不刻意煽情，只用朴素的镜头和真挚的情感静静地讲述了一段跨越半个世纪的坚守与善意，一纸侨批承载的是承诺与牵挂，一生的守护彰显的是情义与担当，那份一诺千金的执着，默默付出的善良，穿越岁月的等待，深深的打动了我啊！他说未来呢，我也将在精进专业本领的同时，主动担当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播者，青年声音的讲述者，把对家国的热爱转化为扎实的行动，在讲好中国故事，促进文明互鉴的实践中，展现新时代外语青年的奉献与担当，让青春在双向奔赴的时代浪潮当中熠熠生辉啊！我觉得这也是同学们对于这一部电影啊最好的诠释啊，因为其实我自己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候呢，也会觉得说，真的非常非常的温暖啊，就是因为它是取材于这个潮汕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嘛，所以呢其实团圆和回家啊真的是我们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期盼，也是整部电影动人而清晰的主线啊。那么团圆有多幸福，离别呢就有多苦涩啊。然后呢影片最开始呢就是这个阿妈的台词，做人得有情义，无情无义的人不能交往啊。重情重义呢也是一种美好的品质，一个人重情重义就会得到朋友相助啊。所以呢其实情义呢也是成为了贯穿全片的一个主线啊。那么收音机前的大家有没有看到这部电影呢？哎，听过我白杨的一个分享啊，其实如果还没有看的朋友们的话，今天呢马上也周末啊，我们可以走进电影院去品尝一下这一部美味佳肴啊，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推荐，毕竟豆瓣开分9.2啊，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31，您正在收听到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枣园南路有用降气，从枣园六路到枣园七路拥堵348米，缓行156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拥堵452米，缓行87米。柳林路由北向南七里铺大街附近拥堵109米，缓行517米。杨家岭隧道南向北当前也未缓行路段，缓行816米。在这里呢，也提醒所有行驶在路上的驾驶员朋友们，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啦。那么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的5月29号了，距离我们明天的第19届爱心让考绿色出行的启动仪式暨嘿青春彩虹跑活动呢，也就剩短短的一天时间了。明天上午9点跟大家在全民健身运动中心的停车场不见不散。让我们迎着晨光缤纷开跑，以青春之谜赴护航之约，为高考学子呐喊，为逐梦青春而喝彩啊！那么这次奔跑呢，不只是一场趣味运动，更是一次绿色出行、助力高考的公益践行。我们以奔跑呢，传递文明理念，倡导全程低碳出行、静音护航，为高三学子营造安静舒心的备考环境，用城市温柔守护少年奔赴山海的梦想。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可以积极的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啊！现在呢，还可以报名，来自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下您的姓名、参与人数以及联系方式就 OK 啦。我们呢，主播们都会在后台去进行一个登记啊。OK， 那么今天呢，来跟大家共同聊到了关于大学生们观看给阿嬷的情书的一些观后感啊，有很多同学们都发挥了自己的感受。他说，初看这部电影呢，是一段质朴绵长的老一辈的情感故事，细细品味后才能发现影片藏着最动人的人间温情与精神力量。故事呢，不仅刻画了两位女性在风雨岁月中彼此陪伴相互扶持的温暖羁绊，也生动展现了同乡邻里之间的守望相助、惺惺相惜的真挚情谊。影片呢，也以上世纪40-90年代侨民过番下南洋的时代为背景，真实的还原了老一辈人背井离乡奔波谋生的艰苦岁月，深刻诠释了先辈们在困顿磨难当中迎难而上、百折不挠、顽强拼搏的宝贵精神。那么作为新时代青年学子与学生骨干，我们也当主动汲取影片当中的精神力量，摒弃浮躁功利，传承至诚仁义、坚韧不拔、勇于担当的宝贵品质，始终心怀善意，坚守情义初心，在成长路上勇担责任，迎难而上，以青春之姿传承温情达意，争做有温度、有情怀、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非常感谢这位同学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互动啊！那么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下您对这部电影的感悟啊！如果还没有看的朋友们的话，哎，恰逢周末，我们也呢也可以一起去走进电影院去感受一下喽。

0: 象牙塔里有你的梦，那就用音符定格青春吧。
1: 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
2: 喂，等你下课了，我们去听歌。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
0: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3: 大学。
4: 护航高考，为爱发声。2026延安第19届红飘带爱心。

0: 样考绿色出行，即嗨青春、彩虹跑、温暖启幕。爱心让考全程招募，彩虹跑火热报名中，邀您一起为延安学子聚力护航。
1: 又是一年高考季，莘莘学子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2: 褪去喧嚣，静候花开，让城市为追梦少年温柔静音。
3: 文明行车，杜绝鸣笛，用安静守护每一份伏案努力。
4: 绿色低碳，错峰出行，让出畅通无阻的赶考之路。
5: 一条红丝带，一份暖初心，传递整座城市的温柔善意。
6: 爱心助力，暖心护航，每一次礼让都是最美的成全。
7: 不负寒窗苦读，不负少年热忱，愿少年全力以赴，从容赴考。
1: 19载坚守陪伴，岁岁护航，初心从未改变。
8: 爱心让考，绿色出行，祝

0: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呢来到了中午的12:47了，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万华山路有东向西，杜甫川南路附近拥堵29米，环形510米，满房线有东向南210附近当前也未环形路段环形1.07公里。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径以上两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 OK 啊，那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去分享到了啊，那么关于最近热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一些大学生们的观后感啊。那么其实呢这部电影呢真的是在光影叙述的当中感悟了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啊。那么恰逢周末，大家呢也可以走进电影院去观看一下啊。那么今天呢已经是29号了，明天上午的9点呢，我们第19届爱心让考绿色出行的启动仪式，即黑青春彩虹跑活动呢，会在全民健身运动中心的停车场啊跟大家不见不散，让我们迎着晨光缤纷开跑，以青春之名赴护航之约，为高考学子们呐喊。那么我们这次活动的主要意义呢，就还是以奔跑去传递文明理念，倡导全程低碳出行，静音护航。用我们所有的高三学子去营造安静舒心的备考环境啊，用城市的温柔去守护少年奔赴山海的梦想。 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也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心想阳光。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人生路上总要经历大大小小很多事情，有得有失是常态。遇到烦恼时，与其一遍遍纠结为什么，不如告诉自己没关系。

OK， 以上呢就是今天黑大学生来了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稍后的一点到两点呢是由卢比为大家带出的滴滴补给站，明天上午的九点钟在全民健身运动中心的停车场跟大家不见不散了。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三点整。
1: It's 13 o'clock Beijing time。
2: 别人在休息，请你小声点。

0: 客，请主动刷卡或自备银行。
1: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2: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3: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1: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

0: 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1: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呀、啊。
0: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1: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2: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0: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3: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2: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4: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来，北京时间的13:0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滴滴补给站，我是主播卢比。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来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来看到当前没有明显拥堵路段出现，我还是要提醒各位，途经到车流量大的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性，来听987。还有呢，就是想要报名我们彩虹跑的朋友，将您的姓名、人数、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的下方就可以了。那明天上午的9点，我们的彩虹跑会正式开启，所以想要报名的朋友啊，抓紧时间了。我刚看到光上一时间段报名的人数就很多，有好多人报名，所以将您的姓名、人数、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后台就可以了。那就明天见了，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滴滴补给站。
1: 沪杭高考为爱发声，2026延安第19届红飘带爱心让考绿色出行暨嗨青春彩虹跑温暖启幕。爱心让考全程招募，彩虹跑火热报名中，邀您一起为延安学子聚力护航。
2: 又是一年高考季，莘莘学子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3: 褪去喧嚣，静候花开，让城市为追梦少年温柔静音。
4: 文明行车，杜绝鸣笛。

0: 用安静守护每一份伏案努力。
1: 绿色低碳，错峰出行，让出畅通无阻的赶考之路。
2: 一条红丝带，一份暖初心，传递整座城市的温柔善意。
3: 爱心助力，暖心护航，每一次礼让都是最美的成全。
4: 不负寒窗苦读，不负少年热忱，愿少年全力以赴，从容赴考。
5: 十九载坚守陪伴，岁岁护航，初心从未改变。
6: 爱心让考，绿色出行。

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这两天啊，旗舰九系一下子来了两场发布会。对，昨天就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问界 M9， 还有昨天蔚来 ES9， 这两款都是产品力几乎是堆到极限的旗舰车型。老话说得好，就是酒香也怕巷子深。那么在产品力本身足够硬核的背景下，车企如何把发布会办得漂亮，把产品的卖点讲出去，就显得尤为重要了。那对产品本身感兴趣的朋友啊，你其实可以好好来关注一下这两场发布会。那今天我们来聊聊车企如何办发布会呢？一款产品在上市发布会这样的关键时刻，车企自己是如何讲产品、说故事？那为了让这场对比更具娱乐性和客观性，给大家从十个维度，哎，我们来看看，就这两场发布会啊，谁把故事讲明白了，谁办的会更成功一点？首先，我们来看时间啊，这两台车它其实是同一天发布的。一个中午，一个晚上。问界 M9 呢是2:30开始的，总时长呢大概是1小时53分。蔚来的 ES9 呢是下午7:30，总时长2小时。那么这两款售价40-50万的豪华产品，也是各自序列当中的旗舰九系，它发布会只用2小时，效率其实真的算很高了。尤其是蔚来 ES9 还是一款全新的车系，而问界 M9 它只是改款车系。我们再来看看全网的观看量达到多少，精确的全网直播观看量啊总量，两家品牌虽然没有公布，那目前能看到的是问界 M9 的微博话题已经是当日最活跃的汽车话题之一了。那这个话题之下呢，聚集了大量博主的实时转播与互动内容，而且有博主发声就是称整整讲了2小时啊，单一产品讲2小时在华为发布会上还是非常少见。上市1小时大定突破11000台，本身呢也成了一个独立的微博热搜话题。

题了啊。你像全新问界 M9 一小时大定就突破11000台了。那再来看蔚来 ES9， 蔚来 ES9 的话，当晚啊，有两个话题，有第一个就是蔚来 ES9， 第二个呢就是李斌再提请忘记 MPV， 当晚是同步发酵了。但是相比问界 M9 来说，热题话度好像确实是差了那么一点。那么问界 M9 全程一个半小时，光讲这台车全程讲了一个半小时啊。那余承东呢，开头讲了5分钟左右的简单的开场，之后赛力斯汽车总裁何立阳大概讲述了10分钟左右，重点则侧重于问界品牌以及它的服务。那在具体到全新的 M9 的产品啊，余承东再次登台。那在发布会的后半段，他邀请了黄渤、于和伟作为品牌大使亮相，以拓宽受众群体。那蔚来 ES9 呢，李斌几乎是讲完了发布会的全程，风格呢偏不倒式，就是他会注重于品牌理念的叙事，并且呢在发布会的后半段部分也播放了国际知名的车评人，就是原 Top Gear 的主持人对于全新 ES9 的评测视频。那并同台邀请了姚明作为首席体验官，像2.26米的身高坐进第二排，他的头顶仍然有余量的画面，这是最直观展示车内空间的。那么这一次啊，他们的卖点到底是什么？首先问界全新一代的 M9， 它的关键词是什么？是智驾。智驾方面，首发搭载乾坤 ADS 5.0 系统，全面升级了全向防碰撞的 CES 5.0， 搭载总计40个传感器，包括前向双冗余激光雷达矩阵与全向的四固态激光雷达矩阵，也是构建了全向立体融合感知系统。而且在发布会的现场，他也强调了这一代智驾系统已经在为L3 做好了准备，只要牌照发放啊，只要他的牌照发放，华为可以说是会立刻宣布啊自己的产品线进入到 L30。还有底盘方面，天行智能底盘搭载48伏集成式全自动全主动的液压悬架，也是成为了全球首个集成方案，响应时间低于6毫秒，而且还集成了线控转向加后轮转向，转弯半径5.4米，零摆制动距离35.3米。还有碰撞安全有一个独特的能力，什么能力？就是在碰撞发生前的0.7秒内，系统会主动将车身抬升50毫米，引导碰撞能量传递至底盘，将碰撞安全性提升到40%以上。这就是蔚来 ES9。蔚来 ES9 本次发布会，它重点介绍的就是它的底盘系统。那问界 M9 的重点是智驾。蔚来 ES9 在底盘安全性上面，它花费的时间会更长一点。那这也取决于这两台车各自对于豪华调性的理解和诠释的差异。智驾水平呢，本身来说就是问界品牌的支柱了，而蔚来对于豪华的理解和定义更传统一点，偏传统厚重一点，就是很讲安全，讲底盘，讲行驶质感。那如果要想了解这两台车的高光时刻发布会的高光时刻，首先余承东在现场表示，无论是在500万以内还是1000万以内，问界 M9 这是地球上已经上市的车里最强悍的 SUV， 没有之一。这
句话是充满争议的，啊，这种言论瞬间就登上了各个平台的热搜了。而且余承东还表示，上一代 M9 上市之后，业界各家都在学习，推出了40多款九系 SUV。当他们在追赶 M9 的时候，新一代的 M9 的推出啊，相信可以拉开2年以上的距离，就是如此的自信啊。还有呢，问界 M9 在未开启全主动悬架的情况下，它过5厘米的减速带啊，这个5厘米的减速带它要比行业的标准要更高啊，也是香槟塔的测试，香槟塔纹丝不动。他们也特意强调了减速带的高度，去强化视觉的震撼感。这是问界 M9 发布会的高光时刻。我们再来看未来 ES9， 首先忘掉 MPV， 在发布会上李斌呢第二次说出了 MPV 请忘记它。上一次是4月9号的时候，啊，当时呢全场哗然，但是这一次没人笑。第二个亮点在哪呢？就是姚明这一坐，2米26的姚明他坐进 ES9 的第二排，他的头顶还有余量，这个画面也是成为了全网传播最广的视觉符号了，可以说是直接击穿了大车不等于大空间的认知壁垒。还有第三个爆点，就是技术路线的点名了，这可以说是整场发布会最硬核的技术爆点啊，在发布会上直接回应了800伏与48伏谁更好的争论，明确表示48伏集成式呢是要比400伏和800伏的分体式领先一代的主动悬架技术，也称它更加具备更灵敏、更敏捷、更精准、更节能、更安静和更全面这五大优势。那这番话实质上就是对于问界 M9 800伏的分体式方案进行了一次技术层面的正面挑战。那就从这一句能够看出，就两者的出圈逻辑都有点用争议换流量的感觉，而且余承东两句话直接引爆全网，一句千万以内最强啊，地表最强 SUV， 正霸气拉满的同时呢，也是引来了无数的争议。那另外一句就是再次拉开行业2年的代差，可以说也是直接向同行啊宣告技术领先。再加上未开启主动悬架的前提下，你过5厘米加高的减速带，香槟塔纹丝不动的实测的演示，这种视觉冲击力也是直接拉满，我觉得是可以让普通用户更加直观的看懂底盘的实力。然后你再不懂底盘的人，你看到了这样的视频，看到了这样的测评，第一反应是什么？第一反应肯定是哇塞，这台车的底盘酷呀。那么从他俩之间，SQ 的这个逻辑对比，问界 M9 和 ES9 到底怎么样？首先问界 M9 三级版本双动力双座12款细分，它提供了 Max 加 Ultra 和叫做 Ultimate 这三个版本，由纯电增程双动力叠加5座6座这两种布局所搭配的基础的矩阵。价格矩阵呢，你像 Max 版本的起售价格47.98，Ultra 呢重点是强化第二排的乘坐体验，并且呢将增程车型的电池容量直接是升级到了75。你看现在我的电车它的电池容量也就75。那创世加长版则是全主动悬架与线控转向，起售价格是64.98，它是 Ultra 比 Max 要贵了6万，但标配40重力座椅、激光投影巨幕、电动门、电动踏板，逻辑还是非常清晰的。另外更加清晰的是什么？全系标配 ADS 5.0 智驾入门及满配的科技，再用 SKU 的数量去覆盖各类用户场景和预算。那再来看未来它是怎样搭配的，首先精简3款，另外 Bus 双轨定价，共推出行政豪华、行政签名版、地平线特别版这3款车型，采用6座布局，另外提供中岛、
通道这两种座椅布局的选择。那价格方面的话，整车购买的话是49.8，那如果采用的是

0: 别版，是贵了7个W，49.8到62.8，这样的一套价格体系。
1: 我觉得未来啊，它有优势的点，也是我觉得比较强大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它的这个 bus 方案，它这个 bus 方案直接是拉低门槛感知了。你像这台车本身来说是50万级别的旗舰 SUV， 对吧？但是呢，租用电池的方案直接是下探到39万啊，这个价格感知的下探，可以说是会让消费者眼前一亮。所以问界 M9 呢是矩阵组合拳，12个 SKU 精准切割不同用户的需求，在全系标配 ADS 5.0 的高阶智驾，它不去搞低配阉割，它不搞后期选装的捆绑，用清晰的版本差价和明确的配置梯度，可以说是精准的拿捏了40到60所有预算所有需求的用户。而未来 ES9 呢，它则是定价魔术师，仅三款车型统一的六座行政定位，它不搞复杂的细分，最大程度去降低用户选择的困难，而且用租用的方案门槛把50万的车拉到39万，也让很多原本没有考虑50万旗舰的用户，它可以轻松入局。我们再来看他们在视频演示方面，问界 M9 是直接展示了 ADS 5.0 城区和 NOA 还有高速领航这种复杂路况的处理能力，800伏的全主动悬架，三轮行驶与原地的拖轮，就是原地抬轮脱困，还有激光雷达雨雪天气的自动清洗的功能，香槟塔过减速带的经典画面，鸿蒙座舱 4.0 手控制等等。而未来 ES9 的话，它是展现了天行智能底盘毫秒级路面感知的能力啊。另外呢，也直播了3次，央视直播3次时速100公里4项碰撞测试，座舱是完整无损的。重点是展示了20点的机械式的足底按摩和行政零重力座椅的舒适体验。还有就是移动办公场景了，车载视频会议，还有行政屏协同。另外呢，它也有一个 ES9 的叫做万公里换电挑战，就是从四川乐山出发，用时94小时19分11秒抵达敦煌，这是打破了乐道 L60 的记录，全程呢都是依托换电体系进行补能。来，要进入到我们的半点的广告挑拨了，那这辆台车究竟如何？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

0: 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0: 没错，
1: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0: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三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0: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0: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护航高考，为爱发声。2026延安第19届红飘带爱心让考绿色出行，即嗨青春，彩虹跑，温暖启幕。爱心让考全程招募，彩虹跑火热报名中，邀您一起为延安学子聚力护航。
3: 又是一年高考季，莘莘学子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4: 褪去喧嚣，静候花开，让城市为追梦少年温柔静音。
5: 文明行车，杜绝鸣笛，用安静守护每一份伏案努力。
3: 绿色低碳，错峰出行，让出畅通无阻的赶考之路。
6: 一条红丝带，一份暖初心，传递整座城市的温柔善意。
7: 爱心助力，暖心护航，每一次礼让都是最美的成全。
8: 不负寒窗苦读，不负少年热忱，愿少年全力以赴，从容赴考。
3: 19载坚守陪伴，岁岁护航，初心从未改变。
9: 爱心让考，绿色出行，祝

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来，欢迎回来。来，继续来说到我们的话题。今天跟大家从发布会的角度去分析下这两台车，哎，究竟如何？首先，我们来看目前就是发布会之后啊，大家的风评怎么样啊？首先，对于问界 M9 来说，鸿蒙智星全系累计交付已经突破了1,390,000辆了。那问界 M9 单一车型累计交付突破28.5万辆，也是成为了50万级别的啊这种豪华 SUV 市场的头部玩家，老车主口碑基础可以说是非常的扎实啊，所以说它的这个定价啊也是被很多人所称赞啊，被很多人所称赞，但是也有质疑的声音啊，就是今年。对于九系来说，有40款九系 SUV 会入市，所以赛道拥挤程度是远超 M9 入市时候的2023年啊。所以很多人对于余承东他所说的地表最强，哎，其实很多的网友啊会觉得有点过于夸张。

0: 还有就是换代的速度太快，也会引发短暂的信任危机。我觉得这一点极客其实挺吃亏的，极客在这一点是相当的吃亏，他可以说是在这个赛道里边做出了很大的表率啊，一年换三代四代，当时真的是被很多人震惊了，而且有很多人不敢买，当时不敢买极客001的原因也在这边，我买了之后你给我换代，我买的到底是一台新车还是旧车。再来看未来 ES9 发布会之后不到24个小时，非未来现有用户的意向订单是去年 ES8 同期的 1.5 倍以上，它的这个破圈效果还是非常大。那未来 ES9 技术发布会之后，未来 ES8 的周均订单环比还增长了30%。你像5月11号的时候，未来 ES9 开启试驾之后 ，ES8 的订单环比增加了20%。这两款车你会发现一个事儿，就它俩非但是没有内耗，还形成了一个正向的带动。这一点还是非常喜人啊，这一点还是相当喜人。所以这个48伏集成式悬架技术路线还是获得了不少硬核用户的认可，但是也有质疑的声音，就对于它的这个 bus 的方案，因为长期持有成本高于一次性购买啊，所以呢部分的用户被解读为什么，就是租电溢价陷阱啊。但是我觉得对于未来 ES9，你像我那会儿开始买的时候，我没有考虑租电的原因在哪儿？我没有考虑租电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我觉得每个月如果说你还得买一台车，你还得每个月付这个租电的费用，让我会有一种做这个啊，有一种什么呢，就是做了分期方案的感觉。所以不想要这种感觉的朋友是直接完全可以痊愈啊，直接拿下的、那再来看这两台车的预定量、M9 的话预定开启1个小时订单突破11000台，72小时之后25000啊，之后目前是已经突破50000台了。而对于未来 ES9虽然没有公布正式的数据，但是呢它的意向订单是去年 ES8 同期的 1.5 倍以上、也可以看得出啊，未来 ES9 它发布会大家对于 ES9 的认可度也是非常高的。来最后5分钟广告跳播，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来啦！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

来来来来来，继续我们的话题。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 M9 和 ES 就这两场发布会啊。通过这两场发布会，我们能够看到，其实看完这两场发布会，我觉得最让人感慨的是，这两款车产品力拉满的同时，更是看到了中国车企是终于彻底摆脱了对标合资的这种叙事的惯性，学会了用自己的语言去讲好豪华的故事。问界走的是技术破圈的老路，但是呢，他走出了新的高度。

他把发布会变成了一场精准的流量战役，用争议性的金句去撬动全网的热度，用可视化的演示降低技术处理技术理解的门槛，用12款 SKU 是覆盖了所有的潜在用户。打法非常的简单粗暴，但是极其有效。那再来看未来走的是什么？未来走的是体验感。那它是如何做的呢？首先，它不给你讲一些数据堆料，而是把发布会的重心它放在了什么是真正豪华上。这种打法可能见效慢，但是一旦建立起认知，它就会形成难以撼动的品牌壁垒了。那这场同日对决没有输家，关键用一个小时1.1万台的大定证明了什么？技术普惠的力量。未来呢，虽然说没有公布它的订单量，但是 ES8 的成功已经是珠玉在前了。那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最终的结果就是这两台旗舰九系联手联手把 BBA 直接挤出了50万级别 SUV 的核心战场。所以说未来九系之战或许还可能会继续，还会有更多的技术路线之争，更多的营销打法之变。但是呢，这也是国内新能源行业最有趣的地方。毕竟啊，造车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市场呢才会有多重的选择。一旦所有人的标准答案都一样，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大家买到的同质化产品就会很多。来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善若水啊，想问一下我们的彩虹跑如何去报名？再次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的彩虹跑如何报名，在我看您这边已经报名成功了。再次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将您的电话、人数、姓名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下方，我们每天到晚上都会进行梳理，然后明天上午的9点，大家要记住我们的时间，明天上午的9点，在全民运动中心南广场这边，全民运动中心南广场这边，我们不见不散。最近啊，也不说最近，后来我其实特别喜欢看发布会，尤其是你能在发布会了解很多汽车方面的知识。现在的发布会我觉得和之前的发布会它是有本质区别的，现在看的更多的就是今年的技术突破路线是什么。往年一个发布会还蛮单一的，单一在哪呢？就是大家其实都在讲一件事，就是首先安全，我的这个马力如何？但是现如今，我们能看到更多的车企，为了安全，为了技术，在这台车上面它搭载了哪些东西，它是如何去努力的？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再翻回去看一看问界 M9 和蔚来 ES9。这两台车的发布会看完之后，我现在一定会爱上这种看发布会的感觉。来，下面的时间来给大家分享干货了用柴油洗发动机到底靠不靠谱？不知道大家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分享，就是只要说将少量柴油加入机油，并且让发动机怠速运转几分钟，就能够有效的去清除内部的油泥和积碳。这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的简单和高效？那实际上用柴油洗发动机到底靠不靠谱呢？先说结论，柴油确实可以用来洗。

0: 发动机啊，确实可以用，但是咱们家用车就别尝试了，因为没有这个必要啊。发动机之所以会产生油腻，大多是因为太久不保养，或者是用了假冒伪劣的机油。那现在的家用发动机，只要你正常保养，并且按照手册来要求去选择机油，基本上不会产生太多的油腻，因为几乎没有用柴油发动机，柴油去清洗发动机的需求，没有这样的需求了。那如果你非要用柴油来洗的话，那可能会出现别的问题。首先，柴油的粘度比机油低得多，你加进去放出来，总会有柴油要停留在里边。就好比啊，你吃这个你吃汤面，用面蘸一下汤，你再拎起来，你不可能上面一点油都不沾吧，对吧？不可能一点都不沾吧。所以呢，加进去的机油很可能会被稀释，而且呢，机油的粘度一旦下降，那发动机里面的油膜就会变薄，那除了润滑效果会变差，磨损变大，还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啊。而且呢，有的地方呢会在发动机里加柴油，然后怠速进行所谓的清洗，虽然时间不长，但多少呢也会对你的发动机的寿命产生不良的影响啊。虽然网上有人说这么怠速一下就可以清洗积碳，这种说法不靠谱啊。发动机积碳主要是集中在气门、进气歧管和燃烧室，你拿柴油来进行怠速的清理，那最多只能接触到燃烧室内部的缸壁，那其他地方你是清洗不到。所以发动机正常工作的时候，进入燃烧室的机油量也没你想象中那么多，而且时间呢也比较短。所以呢，你把机油换成柴油去清洗气缸内壁，不会有什么立竿见影的效果。还有就是这个买柴油啊，它可不是买花生油，这个加油站也不会随便就卖给你了，你得准备个铁桶，塑料桶都不行。而且各个地区的规定不一样，有的地方管理比较严格，不少地方是需要身份证啊，甚至还是有些地方还需要预约啊。最关键的是什么，现在清洗发动机的方法真的是太多了，市面上不少的机油品牌就推出过这个清洗油，有的就是卖机油的时候顺带人家又送你了，成本呢也不是特别的高啊，成本也不是特别的高，所以咱就没有必要，对吧？而且现在机油本身它的清洁功能和之前比真的也挺不错的，所以如果你真想去清洗发动机的话，你要么直接用清洗油，要么呢就用这种洁净效果比较好的机油，要么就是再缩短一点保养的周期，洗一下就可以了啊。你像这些的话比柴油更省事更省钱，何苦用柴油洗呢？简单的养车小技巧来分享给您，您学会了吗？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内容了。进入到我们的整点广告跳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4点整。
1: It's 14 o'clock, Beijing time.
2: 打起点精神来，嗨，是你了。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那么

0: 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哈、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了。
0: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啊，
2: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3: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他扛起生病的母亲，边打工边求学，辛苦并幸福着。他是苏玉霜，
5: 他用最美遗愿诠释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他是最美女孩何月，
4: 他危难时刻营救落水者生还，奏一曲感人至深的英雄之歌。他是李俊峰，
5: 他坚守诚信，不用复炸油炸良心油条。他是刘洪安，
4: 他牢记使命，恪尽职守，战斗在打击违法犯罪第一线。他是直至义，
5: 他们是充满活力的年轻一代，他们是中国好人，传递道德建设正能量，唱响中华民族正气歌。
6: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7: 来到我们今天的来电版音乐岛，我是今天代班主播卢比。那这一时间段啊，想要报名的朋友一定要记住，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下方将您的姓名、将您的电话以及人数来告知我们。那如果说后台您收到了这样的一句话，说已登记，明天见，这就是报名成功了啊。然后明天上午的9点，在全民运动中心南广场，我们不见不散啊。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来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看到当前火车站路段由北向南和由南向北车流量都比较大，通行时间大于5分钟。圣地路来看到革命纪念馆路段到杨家岭隧道十字通行时间要大于5分钟。以上路段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今天我们来听听什么呢？跟大家来分享岛屿心情乐队，来听他们的歌。从他们第一张专辑啊，早期的《纷纭》啊，到《小龙人》，沉默寡言的他们用音乐诠释着他们的成长。其实关于岛屿心情 Iceland Mood， 他们是从2007年11月就成立了，在西安成立的。他们是一支标榜自由、以爱为原动力的乐队。那就像他们的名字一样，乐队风格是这种自由奔放、岛屿心情，走走停停，肆意挥洒。风格呢，还是会以这种摇滚、后摇为主，音乐形式也是比较多元化，不会受统一音乐风格的桎梏啊。就是要用三大件完成最出色的根源声音。那么今天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岛屿心情。比较有一首歌，我觉得大家是会比较熟悉的，就是他们在乐队夏天当中，他在乐队夏天当中所分享的这首歌《8+8等于8》，一起来欣赏。

0: 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

0: 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
1: 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耳朵就三分钟，带你登一座会唱歌的岛。这里是 FM98.7 来电吧音乐岛，准时靠岸。不管你想点歌送给他，还是分享藏在歌里的故事，此刻按下播放键，

我们今天的来点吧音乐岛的下半段的时间，所以再次给大家来提醒，因为在我们的后台看到很多的朋友都在留言如何报名啊，如何报名，明天我们如何报名，再次说一下，将您的姓名人数和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后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发送过来之后，如果您收到已登记，明天见，说明什么？说明报名成功了啊，说明报名成功了，那么明天早晨9点钟在我们的全民运动中心的南广场，记得准时到达。 OK， 今天来电吧音乐岛，我们来听的也是一座岛啊，岛屿心情。我觉得岛屿心情它是自由的，他的音乐我觉得并非那种传统的摇滚，听起来很舒服，老年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今天我们一起来好好的欣赏岛屿心情，听完这首歌《小龙人》。

0: 知。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

1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来，今天最后一首歌，岛屿心情的这一首玩具，非常值得深思的一首歌。小孩子都喜欢玩具，他们愿意用所有的玩具去交换。换那一刻见到你的神情，哦，特别浪漫的一首歌。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还有所有的朋友，记得明天早晨9点，明天早晨九点我们的彩虹跑正式启动仪式就正式开始了，千万不要错过时间哦。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五点整。
1: It's 15 o'clock, Beijing time.
2: 李哥师傅，马上就要花班了，要坚持哦。
3: 我是赵晶，我不跟随地吐痰的人约会。
4: 我是 Selina， 我不跟开车闯红灯的人约会。
5: 我是悠悠，我不跟赤膊上街的人约会。
6: 我是娜娜，我不跟说脏话的人约会。
7: 我是彩文，我不跟乱扔垃圾的人约会。
8: 让每一个人更有魅力，我们的城市就会更加稳。
9: 哎，张老师，
10: 哎，
9: 问您个事儿啊。
10: 您说，
9: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0: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9: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0: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9: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0: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9: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0: 那你说说看。
9: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0: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9: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0: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9: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0: 我怎么没发现呢？
9: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0: 没错，
9: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0: 哎，还是守规矩好。
9: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0: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9: 还是你自己说的啊。
10: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OK，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04。那关注一下这时间段的路况啊。当前我们关注到满房线啊，由北向南210国道一直到小南沟路呢，有550米的拥堵，缓行130米。小南沟路由南向北满房线到210国道呢，也有300米的拥堵，缓行500米。陵园路当前呢，由北向南金延安路附近有160米的拥堵，缓行761米。那同时呢，由南向北啊，金延安大桥附近呢也有200米的拥堵，缓行300米。同时，枣园路当前由西向东，枣园大道到210国道呢也是有300米的缓行啊。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当然了，各位行驶在路上呢，也可以将身边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就有机会获得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洗车券，还有瑞清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国兴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代金券，上城新世纪5号楼124店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的脱奶食品，还有我们的喜阿婆粥饼店送出的自选甜粥一份，3店通用的啊！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接下来走进今天的遇见你真好。
1: 沪杭高考为爱发声，2026延安。

0: 第十九届红飘带爱心让考绿色出行暨嗨青春彩虹跑温暖启幕。爱心让考全程招募，彩虹跑火热报名中，邀您一起为延安学子聚力护航。
1: 又是一年高考季，莘莘学子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2: 褪去喧嚣，静候花开，让城市为追梦少年温柔静音。
3: 文明行车，杜绝迷笛，用安静守护每一份伏案努力。
1: 绿色低碳，错峰出行，让出畅通无阻的赶考之路。
4: 一条红丝带，一份暖初心，传递整座城市的温柔善意。
5: 爱心助力，暖心护航，每一次礼让都是最美的成全。
6: 不负寒窗苦读，不负少年热忱，愿少年全力以赴，从容赴考。
1: 十九载坚守陪伴，岁岁护航，初心从未改变。
7: 爱心让考，绿色出行，祝

0: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
1: 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
0: 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
1: 遇见你，
0: 遇见你，
1: 真好。
0: 真好
2: OK，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哎，那今天呢是5月29日星期五，那明天早上，哎对，就是5月30日周六早上的9点，我们的第19届爱心让好啊，爱心送好绿色出行启动仪式暨害青春彩虹跑活动呢重磅来袭，以奔跑致敬青春，以爱心护航高考，用缤纷活力为全城学子加油打气。我们再说一下这个活动时间呢，是在明天周六早上9点，在全民健身运动中心的停车场啊，全程集结，准时，太好。那也温馨提示大家，明天的这个启动仪式结束以后的这个彩虹跑呢，其实奔跑的乐趣呢是最重要的，名次呢奖励只是锦上添花，也让我们带着满满的热情开跑，用活力与掌声为高考学子加油鼓劲儿。那这一次我们定制的活动 T 恤呢已经备好了，但是数量有限啊，先到先得，还有呢就是惊喜奖品也已经就位了。哎，成功的跑到前30名的参赛者呢，就可以获得专属的惊喜奖品啊！我们也用诚意啊，嘉奖每一位热血的坚持。首先1到10名是什么呢？是户外椅啊！就这个季节啊，就谁的车上还没几把这样的户外椅呢？但是如果说您没有，哎，这如果说这次跑到前10名，就可以获得我们这样一个户外椅。这户外椅放在家里也特别好做，就是它是一个我觉得功能还是比较多的，适用场景比较多的这样一个非常非常实用的户外椅。那11到20名呢是清凉礼盒啊，这里边有很多的洗护类的用品，清凉礼盒啊。第21名到30名是旅行茶具，一套喝茶的茶具。哎，我在想如果说哎一家几口人啊，你们把钱如果都到30名以前啊，1到10名可以把户外椅，21名到30名的话是旅行茶。

0: 局，这不是刚好配一套吗？那同时呢还有纪念奖呢，就是乾坤湾的景区门票啊，这个是我们跑步结束以后按照顺序排队领取的，是先到先得啊，发完为止，为奔跑献礼青春啊，我们一起赴一场山河浪漫之约，解锁延安周边的绝美山水风光。那同时啊，这个现场呢我们还有暖心的补给站，活动现场就设置了专属的补给点啊，贴心的备好天然健康补给好物，为每一位奔跑者补充满满的能量。首先呢是我们的爱心企业拉提之光甄选店提供的驼奶粉啊，营养温润，补充体力，驱散疲惫。第二个呢是小米加步枪御膳油茶，醇香浓郁，暖胃又暖心，治愈满满啊！小米油茶，就我个人还没有喝过这个小米油茶，明天呢如果有时间的话真的想尝一尝啊。还有呢就是战战雨欣，战战感谢雨欣战战的支持。那我们这次奔跑呢不只是一场趣味运动，更是一次绿色出行，助力高考的公益践行。我们以奔跑传递文明理念，倡导全程低碳出行，静音护航，为高三学子呢营造安静舒适的备考环境，用城市温柔守护少年奔赴山海的梦想。我们期待明天早上9点在全民运动中心的停车场见到大家。那今天啊是29号星期五，也是5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啦，明天啊后天啊，那空气中已经嗅到了夏天的味道。那在这样的日子里呢，最适合聊一聊吃啊，不是山珍海味，而是那些藏在我们记忆深处一闻到就会想起的故乡的家常味道。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先读一本写进人间烟火的散文集，然后带大家认识一位咱们延安走出去的网络作家。他的新作《秦味》呢刚刚入选了中国作家协会的重点项目，写的正是咱们陕西的美食和人情。
1: 未见世界时，书籍是世界的外延。见过世界后，书籍又成为世界的注脚。让我们珍惜人间好时光，莫负朗朗读书时。新鲜文字，灵感迸发，好书雷达启动，正是读书时。
0: 提到写吃的散文呢，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梁实秋的《雅舍谈吃》啊。那这本书呢，也是收录了梁实秋先生晚年写下的60多篇美食随笔。那每一篇呢，它都不长，但是读起来却是口齿生津啊，这个回味悠长。梁实秋呢，他是翻译家、散文家，也更是生活家。那他写吃呢，从不堆砌华丽的辞藻，只用最朴素的语言，把一道菜的色香味儿写进你的心里。比如说他写北平的烤鸭啊，写天津的烧饼，还有写江南的腌笃鲜啊，写东北的白肉血肠，他走南闯北，尝遍了天下的美食。但是最怀念的还是故乡的味道。书里有一篇写豆汁儿啊，北京人爱喝豆汁儿，那味道是酸中带馊，外地人闻了就想跑，但是呢老北京人呢却视为是珍馐啊。那这个梁实秋他也写道，豆汁儿之妙，一在酸，二在烫，三在辣。酸中带馊，馊中带酸，喝一口五脏六腑都热乎了。那他还写了一个笑话，有人问一位奇人老太说，您为什么爱喝豆汁儿呀？老太太说，这是命啊。又问怎么个命法，老太太说，我生下来就爱喝这个，不喝就活不了。这个幽默里呢透着对故乡饮食的深情。还有一篇呢是写饺子的，他说北方人待客最高礼遇就是包饺子，馅儿要自己剁， 皮儿要手擀，一家人围在一起边包边聊。他说饺子好吃不在馅儿，在包的过程，一家人的手温都揉进去了，能不好吃吗？梁实秋晚年呢去了台湾，再也回不去北平了。他写这些美食的时候用的全部都是记忆中的味道。他说馋非有余不可，但也不一定是富贵人家的专利，穷人家也有馋的时候，煮一锅白粥配一点咸菜也能吃得心满意足。这段话把馋写成了文化，把吃写成了乡愁。那今天推荐的是雅舍谈吃，因为我们的第二个板块呢要给大家介绍一位延安作家的作品，叫秦味儿啊。这个梁实秋写的是舌尖上的北平，惊蛰落月写的是舌尖上的陕西。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呢，人们对家乡味道的眷恋从未改变。那今天为这本充满市井烟火的书搭配一首歌，我选择的是许飞的父亲写的散文诗啊。那这首歌的旋律呢是温暖而克制的，歌词里唱的是平凡日子的爱与坚守。那梁实秋的雅舍谈吃也是一部写给故乡和岁月的散文诗。在周末的傍晚听这首歌，读这首诗，听这首歌去读这本书，你呢就会想起家里的厨房和那个总是在灶台前忙碌的人。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见987，大家好，我是主播悠悠。今天是2026年的5月29号，农历4月14。一周的时光即将收尾，初心不改，稳步前行。我们在这里倡导大家坚守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珍惜粮食、水电等各类资源，杜绝铺张浪费行为，从小事儿践行低碳节约的生活方式，养成朴素务实的生活习惯，珍惜当下拥有的一切，知足奋进，轻松迎接周末休闲时光。听见987，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治国理政金句。
0: 习近平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全面贯彻党中央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五个进一步到位要求全面一体的落实好。习近平2025年10月23日在党的20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护航高考，为爱发声。2026延安第19届红飘带爱心让考绿色出行，即嗨青春彩虹跑温暖启幕。爱心让考全程招募，彩虹跑火热报名中，邀您一起为延安学子聚力护航。
2: 又是一年高考季，莘莘学子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3: 褪去喧嚣，静候花开，让城市为追梦少年温柔静音。
4: 文明行车，杜绝迷笛，用安静守护每一份伏案努力。
5: 绿色低碳，错峰出行，让出畅通无阻的赶考之路。
6: 一条红丝带，一份暖初心，传递整座城市的温柔善意。
7: 爱心助力，暖心护航，每一次礼让都是最美的成全。
8: 不负寒窗苦读，不负少年热忱，愿少年全力以赴，从容赴考。
2: 19载坚守陪伴，岁岁护航，初心从未改变。
9: 爱心让考，绿色出行，祝。

0: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
1: 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
0: 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
1: 遇见你，
0: 遇见你，
1: 真好。
2: 沪杭高考为爱发声，2026延安第十九届红飘带爱心让考绿色出行暨嗨青春彩虹跑温暖启幕。爱心让考全程招募，彩虹跑火热报名中，邀您一起为延安学子聚力护航。
3: 又是一年高考季，莘莘学子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4: 褪去喧嚣，静候花开，让城市为追梦少年温柔静音。
5: 文明行车，杜绝鸣笛，用安静守护每一份伏案努力。
6: 绿色低碳，错峰出行，让出畅通无阻的赶考之路。
7: 一条红丝带，一份暖初心，传递整座城市的温柔善意。
8: 爱心助力，暖心护航，每一次礼让都是最美的成全。
9: 不负寒窗苦读，不负少年热忱，愿少年全力以赴，从容赴考。
3: 十九载坚守陪伴，岁岁护航，初心从未改变。
10: 爱心让考，绿色出行。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吧。那当前呢，柳林路由北向南七里铺大街附近呢有500米的拥堵，缓行140米。还有胶海线由西向东341国道附近呢，当前也有510米的缓行。枣园路当前由西向东枣园大道到210国道呢也有300米的缓行。再次提醒大家啊，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接下来走进今天的万物复苏，来了解一个咱们延安文学界的大喜讯，一起走进今天的万物复苏。
2: 探索文字的奥秘，揭开故事的序幕，书页翻动，情感流淌，朗读声声入耳，触动心弦。新书璀璨亮相，每一页都散发着创作的光芒，一场文学盛宴即将绽放。万物复苏，不亦乐乎？
1: 在近日，也就是5月22日，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呢发布了2026年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重点作品扶持工作的公告。那全国呢共有40项选题入选了，其中咱们延安作家惊蛰落月啊，本名呢孙涛，他的长篇小说《秦味》榜上有名。那这也是我们延安网络文学创作的一次重要突破，是咱们延安文艺园地结出的一颗沉甸甸的果实。那这是一部什么样的小说呢？秦味呢是一部现实题材的长篇小说，写的是咱陕西的美食，更写的是年轻人的奋斗与坚守。故事的主人公叫秦瑶，也是咱们延安籍的青年啊。大学毕业后呢，他留在了西安打拼，在流量的焦虑和新媒体的浪潮中呢，他和搭档大胖、锅盖等人创办了一个短视频的频道，取名秦味儿啊，就是用美食加上城市人文这样一个视角呢，记录三秦大地的风物人情。创业的路从来不好走，流量呢是忽高忽低的，团队经历了裂变，有人离开，有人质疑。在最低谷的时候，秦瑶把镜头重新对准了自己最熟悉的地方，延安。他回到延安，拍宝塔山下的油馍馍，拍沿河边的羊杂碎，拍窑洞里的酸菜面，那些最朴素的味道反而击中了无数游子的心。最终呢，秦味成长为全网近1000万粉丝的头部美食栏目。那秦瑶呢，也在时代的洪流中完成了自我的成长与价值的确认。那作者惊蛰落月是谁呢？他本名呢叫孙涛，是我们延安本土培养出来的优秀网络作家。那同时呢，他也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而且呢还是全国网络文学行业共青团工作指导和推进委员会委员。他入选过中国青年好网民、陕西好青年，获得过陕西青年文学奖啊等等奖项。他的作品呢很多都是爆款，比如说至尊五帝、逆天文档系统、都市至尊战神等等啊，这个全网点击已经超过100亿了。影视、动漫、漫画、有声小说、繁体出版等多个版权呢都已经售出了。但是这一次的秦味儿和他以往的这个作品呢是不一样的啊，他不再是写玄幻修仙的，而是回归现实，把笔触伸进了最日常的烟火里。在流量为王的时代，他用文字为我们陕西的美食和风物立传， 这本身呢就是一种守正创新。那为什么秦味它能够入选呢？中国作协的网络文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里，每年呢是评选一次，竞争呢也是非常激烈的。秦味能够脱颖而出，靠的不是流量，而是它独特的陕味儿啊！它把美食与城市人文、个人奋斗与时代变迁的巧妙的融合，既有可读性，也有思想性。用评审专家的话说呢，就是秦味儿以美食为切口，写透了三秦大地的风土人情，也写出了当代青年的韧劲儿与担当。那这部作品呢，正是咱们延安精神在新时代的另外一种表达，那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任何领域都不过时。那哪里可以读到这本书呢？目前的秦味呢已经在国内主流的网络文学平台开始连载了啊。那想追更的朋友呢，可以搜索惊蛰落月或者是秦味啊，秦朝的秦，味道的味啊，就能找到。那我也相信的每一个延安人，每一个陕西人读到那些熟悉的美食和地名的时候，都会觉得格外的亲切。那从梁实秋的北平美食，再到惊蛰落月的陕西秦味儿，从纸上的雅舍谈吃，再到屏幕里的短视频秦味儿，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既读懂了文人笔下的禅与乡愁，也见证了咱们延安作家用新媒介讲述老味道的成功探索。时代在变，传播方式也在变，但是人们对家乡的那份眷恋，对美食的那份热爱从未改变。也希望秦味这部作品呢，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到陕西，了解延安，也让咱们延安的年轻人看到

0: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从梁实秋的雅舍谈诗出发，在字里行间里品味了美食背后的文化乡愁，又一起认识了延安作家惊蛰落月和他的新作秦味儿，看到了网络文学如何为传统题材注入新的活力。那周末到了，不妨给自己做一顿家常饭，或者打开秦味儿，看看那些熟悉的美食故事，也愿我们都能在平凡的一日三餐里尝出生活的滋味，也品出时代的温度。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遇见你真好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会，也期待明天早上9点与您相会，拜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还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

0: 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1: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2: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You can say what you want.
3: 16:03，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本娜娜。多种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您可以拨打热线2820987，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这8个汉字，添加关注呢，就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了。

了，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以及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搜索看见延安，是不是很方便呢？啊，当然了，我们的彩虹跑啊，今天的最后的一点点时间报名了，100件 T 恤等着大家。那么咱们参与呢，当然也有参与的奖品啊，不过也希望各位可以号召周边的朋友都来参加我们的红飘带活动。

还不知道咱们的这个彩虹跑路线图的，来关注到我们5月27号发布的福利路线双剧透这个链接啊，大家来点击看一下，里边呢有短视频，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内容就能了解到咱们的路线在哪里，怎么跑。当然了，也提醒我们广大的公益爱好者们加入我们，也希望各位啊，如果到现场的朋友一定要遵守我们的小规则，非常简单啊。怎么样来报名呢？关注到我们987的微信公众平台，私信我们，或者在我们的链接下边留言您的姓名电话。

记住留下您的姓名以及电话。我们这次呢是这个彩虹跑啊，是欢乐跑3公里啊。很多人说啊，怎么跑这么短？搜索沿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发送您的姓名、电话以及您要参与的人数，我们尽量的给大家每个人都配齐一件我们的彩虹衫。

0: 护航高考，为爱发声。2026延安第19届红飘带爱心让考绿色出行，即嗨青春，彩虹跑，温暖启幕。爱心让考全程招募，彩虹跑火热报名中，邀您一起为延安学子聚力护航。
1: 又是一年高考季，莘莘学子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2: 褪去喧嚣，静候花开，让城市为追梦少年温柔静音。
3: 文明行车，杜绝迷笛，用安静守护每一份伏案努力。
4: 绿色低碳，错峰出行，让出畅通无阻的赶考之路。
5: 一条红丝带，一份暖初心，传递整座城市的温柔善意。
6: 爱心助力，暖心护航，每一次礼让都是最美的成全。
7: 不负寒窗苦读，不负少年热忱，愿少年全力以赴，从容赴考。
1: 19载坚守陪伴，岁岁护航，初心从未改变。
8: 爱心让考，绿色出行。

0: Hello.
1: Hello.
2: 谁说妈妈只能围着厨房转？谁说上必须活成标准答案？这里有撕掉标签的勇气。至凌晨三点，哄完娃转身写方案的他，至敢穿汉服跳街舞为理想撞南墙的他，从柴米油盐里读出诗，在跌跌撞撞中战成功。

0: 我爸
1: 妈，
0: 我饿了，
2: 要开家长会了。
3: 我妈呢？
4: 生活就像一场永不停歇的马拉松，照顾孩子，打理家庭，追求事业之间的平衡。当你疲惫时，浪花树洞

来关注到目前路面上的情况啊，今天是周五，整体路面那是车流量比较的大了。那么大家都知道，在周五的下午呢，在这个时间点，一般呢我们就已经开始堵车了。你看新区的这个长征南路、延安新区外国语学校这个路段，目前车流量大；包南线 G210 附近由南向北车流量大。延安路从金延路到枣园大道目前车流量大，行驶缓慢；沿河西路车流量大，林园路目前车流量大，行驶缓慢；金延安路目前车流量大，七里浦大街由南向北车流量大；圣地路目前从沿河东路到沿大路段会有拥堵趋势逐渐加重的情况，再次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时间来到了16:20啊，目前我们的彩虹跑的人数已经超标了啊。那么咱们定好的是100人，现在已经有将近150人要来喽。所以呢，哎，明天早上大家这个早点来，不见不散。要领 T 恤的呢，就过来找娜娜。

16:21啊，那么最后的时间呢，来为各位准备一首动词大词的歌，也不算动词大词啊，我是觉得听这首歌的时候呢，会让你想起初恋。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3: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16:33，欢迎回来啊！我们的彩虹跑登记呢还在继续当中，现在呢已经有快200人要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了。那么咱们准备的 T 恤还有，所以大家还可以积极主动的报名，非常简单，发送您的姓名、电话号码，还有您报名的人数就可以了。明天早上9点啊，咱们的全民运动中心停车场，咱不见不散。

咱们还是这个快乐第一，比赛第二啊，希望各位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用活力与掌声为高考学子加油鼓劲儿。来刷新到此刻目前路面上的情况，沿河西路从示范路到杨家岭大桥车流量大，行驶缓慢。柳林路从七里铺大街附近啊，这个路段目前车流量大。圣地路从沿河东路到沿大路段目前会有短暂的拥堵。陵园路目前车流量大。杜甫川六桥附近由西向东车流量大，七里铺大街柳林桥附近由北向南目前会有拥堵的情况。

6:35啊，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有人说，娜娜好，我一会儿去吃夜市。嗯，我几乎每天都特别想逛我们的二道街夜市啊，我特别喜欢吃这个车轮饼，还有这个李老二的羊蹄儿肚包肉，还有就是那一排有一个藕粉，我特别喜欢。几乎每次去我都会喝一杯藕粉呢，啊，就是巨甜。喝完特后悔，但是呢，喝的时候很开心。16:36啊，明天就要是我们的彩虹跑的活动了，19年了，真的不容易啊！也希望各位一直支持我们的朋友们继续支持我们，还没有支持我们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关注我们。OK 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来为各位准备一首歌，想和你去吹吹风。

0: 听见九八七，大家好，我是主播悠悠。今天是2026年的5月29号，农历4月14。一周的时光即将收尾，初心不改，稳步前行。我们在这里倡导大家坚守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珍惜粮食、水电等各类资源，杜绝铺张浪费行为，从小事儿践行低碳节约的生活方式，养成朴素务实的生活习惯，珍惜当下拥有的一切，知足奋进，轻松迎接周末休闲时光。听见九八七，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6:51，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关注到圣地路，从沿河东路到沿大路，目前车流量大，行驶缓慢。沿河西路从示范路到广通路，目前车流量大，行驶缓慢。那么这两个路段呢，目前来说都是比较堵的。再次提醒各位，马上就要到了我们高考时了，那么也提醒我们广大的高三的学子们啊，咱们一定要拿好自己的物品，考试的必备物品啊，咱提前准备好，千万不要丢三落四。各个送考的家长还有朋友们呢，那么也一定要关注到我们的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到时候我们也会全程为各位直播。
0: 护航高考，为爱发声。2026延安第19届红飘带爱心让考绿色出行，即嗨青春彩虹跑温暖启幕。爱心让考全程招募，彩虹跑火热报名中，邀您一起为延安学子聚力护航。
2: 又是一年高考季，莘莘学子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3: 褪去喧嚣，静候花开，让城市为追梦少年温柔静音。
4: 文明行车，杜绝鸣笛，用安静守护每一份伏案努力。
5: 绿色低碳，错峰出行，让出畅通无阻的赶考之路。
6: 一条红丝带，一份暖初心，传递整座城市的温柔善意。

0: 暖心护航，每一次礼让都是最美的成全。
1: 不负寒窗苦读，不负少年热忱，愿少年全力以赴，从容赴考。
2: 19载坚守陪伴，岁岁护航，初心从未改变。
3: 爱心让考绿色。

0: 16:54，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彭娜娜。最后一点点时间了，还是要提醒各位啊，尤其是报了彩虹跑的朋友们，明天早上9点，咱们全民运动中心不见不散哦，不要迟到啊，因为咱们这个开跑之后啊，那可是没有回头路的，也希望各位都可以跑出好名次，跑出精彩美丽，跑出新气象。那么今天的节目在这里就要跟大家再见了，明天早上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7点整。
1: It's 1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别忘了接孩子。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啦啦啦啦，生活充满节奏感。哎呀，开心的不得了嘛！
1: 开心的什么了？前两天
0: 因为明天
1: 自毛的，对，这两天
0: 因为明天我们的活动终于要那个什么了，这个启动了，
1: 启动了。
0: 啊！
1: 明天今天就宣传最后一天了，
0: 没错。
1: 明儿一早八点就到山上了。
0: 啊，是的。然后呢，我们今天呢又报名又成为了一个小高峰。
1: 是的。
0: 对，今天报名的人特别多。
1: 号召力吸引力这么强，那不高兴是假的。
0: 对，当前在四点钟的时候，我们四点半的时候，娜娜统计了一下，目前报名人数已经达到了149人，就是150人了。对，还有我们两个同事，他带着孩子来，还没算上，这已经151了。
1: 对呀，对对的。
0: 好，反正呢，我那个什么预留了100件嘛。
1: 哦，
0: 就是告诉大家，
1: 准备了100件，
0: 预留了100件。
1: 明天有彩玩，有彩玩，彩玩会去的。会去的。
0: 感谢大家，这里热热闹闹开始的是 FM98.7 沿交通音乐广播即将开始的节目啊，大声辣话话。

0: 我们是精彩组合，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嗯，
1: 老妞儿明儿顾不上
0: 啊，没邀请他
1: 啊，
0: 他来干啥？
1: 就是
0: 对
1: 八七的活动，他来干什么？
0: 对，
1: 嗯
0: 啊，虽然他是彩文的姑舅，
1: 到这个全民运动中心参加彩虹跑啊，
0: 没错，
1: 公益活动
0: 啊，先来报路况，
1: 免费送礼物，
0: 先来报路况，先来报路况啊，路况啊，一会儿进了节目当中再给大家详详细细的说一下啊，先来了解一下当前沿市区内的道路通行情况啊，最新的，今天是。是周五，周五啊，非常非常的给力的一个周五。哎，这啥情况呢？来，特别提示一下大家，沿河西路，对，1.08公里啊，堵了1.08，需要57分钟，
1: 57分钟才能过去了。你们再好好等着。
0: 是的，沿河北路当前是堵了526米啊，
1: 5分钟就过去了。
0: 川松路川口大桥附近堵了396米、
1: 啊，5分钟就过去了。
0: 是沿河东路堵了1.21公里啊。
1: 9分钟，我跟你说，这两条路就天天就这么套在带了。
0: 最后呢是我们的胶海线，我们看到了，就是这哪儿呢？这哪儿啊？
1: 这哪儿？这哪儿？
0: 哪儿呀？
1: 十八子村，沿子十八村，
0: 盐店泽村吗？
1: 盐店子那里
0: 是吗？
1: 嗯，
0: 好吧，
1: 嗯，
0: 这怎么都给不出一条，就盐店泽这条路啊啊啊！是由东向南堵了193米啊，多个6分钟来通行，比平时畅通的时候啊，好吧，
1: 嗯，
0: 好，
1: 是的，
0: 当前我们的沿市区内各条路段的通行情况啊，压力比较大的已经温馨提示大家了，好吧，大家堵车不堵心，继续锁定沿交通音乐广播，我们为大家的心路来保畅。
1: 是的，如果您此时此刻行驶在道路当中遇到突发的路况信息，请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0: 好的，
1: 沿交通音乐广播八个汉字加关注。如果您报的路况及时准确有效的话，就有可能获得以下爱心企业赞助的路况奖品。
0: 好嘞，嗯。你来
1: 沿标准洗车示范点每天送出的这个6张洗车券，
0: 是的，
1: 任庆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国新汽车装潢店送出的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上城新世纪5号楼拉提之光驼奶食品送出的驼奶粉啊，燕麦粥、粗粮饼干、任选一，还有呢强势洗阿婆粥饼店送出的甜粥也是每天3份，任选一份，
0: 没错，
1: 口感你自己选。路况奖品就这些，希望大家积极踊跃参加我们的节目，报及时准确有效的路况。那接下来就进入他今儿的大声拉花花。
0: 是的，我们高老师说了，说今天到处堵队，今天是周五嘛，
1: 周五礼拜五
0: 必然了。是的，好，下面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彩文姐，今天咱们聊的内容够考你吧？哎，
1: 抱正子劲儿，昨天咱就从死井里给你找出咱们儿个的方言。
0: 儿个的，
1: 哎，
2: 给秋山，给绿水，给蓝蓝的天，给母亲，给黄河，给我们夏天。
1: 内容卡妞聊的，不劲儿。
3: 我是讲普通话的赵姬，
1: 我是说陕北话的彩文，
3: 文学、文字、文化、文艺，咱用双语聊出新花样。
1: 哦，爽手到文化脱口秀，大手辣画画，开聊，
3: 开聊。
4: 护航高考，为爱发声。2026延安第19届红飘带爱心让考绿色出行，即嗨青春彩虹跑温暖启幕。爱心让考全程招募，彩虹跑火热报名中，邀您一起为延安学子聚力护航。
5: 又是一年高考季，莘莘学子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6: 褪去喧嚣，静候花开，让城市为追梦少年温柔静音。
7: 文明行车，杜绝鸣笛，用安静守护每一份伏案努力。
8: 绿色低碳，错峰出行，让出畅通无阻的赶考之路。
9: 一条红丝带，一份暖初心，传递整座城市的温柔善意。
10: 爱心助力，暖心护航，每一次礼让都是最美的成全。
11: 不负寒窗苦读，不负少年热忱，愿少年全力以赴，从容赴考。
12: 19载坚守陪伴，岁岁护航，初心从未改变。
13: 爱心让考，绿色出行。

0: 好，我们一起呢用奔跑的方式为青春护航啊，
1: 是的，
0: 为高考的考生加油呐喊助威喝彩、啊、
1: 对，
0: 是的，我们的活动呢紧锣密鼓的即将在明天早上的9点全民运动中心南侧停车场啊隆重的启幕，
1: 隆重启幕。哎呀，
0: 对，
1: 我跟你说我们两个，你看就我们狗子就这么个大图说特说，一个小时都说不呗。
0: 嗯，哦，对，
1: 这么球块、
0: 哦、好嘞。那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我们2026年第19届红飘带爱心让送考绿色出行暨嗨青春彩虹跑的宣传片啊。哎呀，在这儿呢特别感谢大家的这个鼎力支持，因为往年的话呢我们报名的时间是比较久一些的啊，所以呢早都报满了，但是今年呢我们开始的报名的这个时间比较短啊，就是从周一才开始这个发出倡议的，然后到今天呢我们的报名又形成了一个小高峰，今天报名的人特别的多啊，所以我们给大家呢撒出去100件的这个 T 恤，完了之后预留100件 T 恤所以大家都来吧啊，以家庭为单位的我们给孩子发这个 T 恤好不好，
1: 是不该说一家人发四、来五个就发五个，那就麻烦了，
0: 那不是后面的朋友就没有了吗啊，所以请大家多多理解啊，因为我们的活动实在是太拘谨了，
1: 对，
0: 太展烫了，
1: 喝油茶、喝米茶、喝奶粉、驼奶、喝驼奶、还有给驼奶有小礼物护手霜，
0: 哎，
1: 还送给大家最重要能吃赞赞，
0: 哎，你都知道了啊，
1: 我明儿可里就为吃那个鱼腥赞赞，
0: 今儿注意点啊，
1: 你好意思，昨天彩虹跑打车啥了，
0: 彩虹屁。
1: 我说，在群里跟人发的说，哎呀，
0: 不是我
1: 的彩虹跑有雨星在，再说明天彩虹。
0: 我这个是什么？我这个输入它居然不智能，你说智能不？啊，所以没办法啊，这没关系啊，这一点都不影响我们这个彩虹跑的这种氛围和热情，以及大家对它的喜爱，好吧？我们在这儿呢，隆重的给大家做一些这个介绍和温馨提示啊。
1: 嗯，
0: 明天早上我们的活动的启动仪式是在9点整准时的开始，所以要参加活动的朋友们提前到位啊，提前半小时，我们要去领我们的这个。这个物料嘛啊，就是大家要领咱们的这个 T 恤
1: 啊，
0: 要画我们的彩虹妆，
1: 是的，
0: 对吧？
1: 然后把每一个队要就位，
0: 哎，然后呢，大家去了之后呢，打个卡，旁边有这个打卡拍照的这个两个这个叫什么点儿，大家要去，
1: 啊，
0: 慢慢来，一点一点说啊。然后这个要注意事项是这样子，所以大家去了之后，进的场的朋友们，开车来的朋友们。听从我们现场交警的疏导，一进门之后啊，从我们的这个停车场一进门，这个南侧的停车门进来之后，靠右手的小广场去停你的车，不要到我们的主会场去。现场
1: 的
0: 比较混乱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把咱们的车辆，就是来参加活动的朋友们，你们的车辆停到门口一进来右侧的小停车场啊，右侧小停车场足够大家停放，
1: 走不了十来八步，
0: 听从我们现场交警的疏导好不好，统一的这个指挥，听从现场交警的疏导，谢谢各位的配合啊，好吧。然后来了之后呢，就是大家一定要记着啊，就是有已经报过名的去到我们主播娜娜处，哎，去领取咱们的 T 恤，
1: 是的，
0: 画彩虹妆，
1: 对，
0: 需要高考的这些家长们领飘带的去找我们的白羊，领车贴和飘带，好吧，然后呢就是还有什么呢，就是大家在奔跑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一定要注意提前我们会有专业的马拉松的这个跑者啊，马拉松的领跑人员帮大家呢去做一个提前的这个拉伸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去拉伸，因为很多朋友他们可能平时不跑步，但是呢为了就是来参加我们这个彩虹跑啊，
1: 对，
0: 然后就来参与来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做一些温馨的提示和专业的一些提醒，大家提前去拉拉伸好吧啊，然后在奔跑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安全，注意大家
1: 的
0: 这个呼吸啊，不敢光冲着那个什么的前30名去，
1: 对对
0: 啊，安全是第一的，知道吗，咱安全是第一，
1: 人家老三说对着，一定要穿着得体的奇装异服
0: 对，也可以吧我们你知道我们在开始
1: 就可以这个彩虹跑就跟
0: 彩虹跑，对，你想穿什么就穿什么，当时我们就在想说每年都彩虹跑了，我们今年搞一个这个叫什么，不是cosplay 就是那种就是啊，大家装扮成各式各样的一些人物，游戏里面的人物这种去跑，然后最后想了想，这跑步呢万一穿这个裙子呀什么的不方便啊，所以就还是保持我们 原来的害青春彩虹跑。
1: 嗯嗯
0: 啊，这份热情和彩虹的这种寓意是非常好的。
1: 嗯，
0: 所以大家在奔跑起跑的那个过程当中也一定要注意了啊，就是虽然彩虹粉它是安全的，但是大家在起跑那一瞬间也是要把眼睛给咱照顾到位。
1: 哦，
0: 好不好？
1: 哦，就是了就是了。
0: 然后这个雨欣赞赞呀要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1: 哦，
0: 昨天我特意给他安顿了一下。啊，千万不能在一开场就给咱们煮赞赞。
1: 不该煮赞赞。
0: 完了，大家都去吃去了，不跑了。
1: 不跑了，味儿都出来，那小子人迷糊了，香迷糊了，我跟你说。
0: 啊，是，大家都去吃赞赞去了，不跑步了，这咋办呀？那不行。所以我们决定了，就是在我们一起跑。开跑之后，
1: 嗯，
0: 让我们的雨欣帮大家去煮这个补给，好不好？然后跑回来的朋友们就可以去吃这个赞赞了，好吧？嗯。那我们的活动呢应该启动也是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啊，发车令一发车之后，我们现场有四五十号的这个车，又是我们的送考大军，就整整齐齐的出发了，这也是预示着我们赶考之路送考之路就已经启幕了。
1: 嗯
0: 啊，然后我们的送考大军，尤其是我们的的哥公交行业的这些的哥的姐们，
1: 嗯，
0: 公交师傅们，他们就开始要努力的工作了。
1: 对，
0: 在高考这两天啊，全身心的服务我们的考生。
1: 是的
0: 啊，为考生营造一个安全舒适的送考的这样一个环境，
1: 最重要是受畅。
0: 没错，
1: 平给受畅，
0: 是的，
1: 这个，
0: 还有我们的交管部门 保全力保障大家的这个赶考之路。
1: 我们现在那个啥，我们就是华人玩家，就是给那个考生的家长，
0: 嗯，
1: 放假，
0: 嗯，
1: 排班放假，
0: 嗯，
1: 给娃娃送礼物，
0: 看多么人性化。
1: 就是，你只要你是中考的或者是高考的家长，
0: 对，
1: 你就不要来上班了，
0: 对，
1: 耐心休假。
0: 哟，真好
1: 啊，就这样。
0: 天哪，
1: 啊，
0: 真好，
1: 啊，
0: 这你们是央企还是国企？
1: 央企
0: 啊，你看人央企就是不一样啊，主要是在延安的这个央企的这个领导啊，他这个觉悟高。对，
1: 哎，不要夸了，不要夸了，夸了。
0: 主要觉悟高的原因，就是因为参加了多少届的这个红飘带行动
1: 了。对呀，
0: 啊，对对对对对，哎，高总给你点赞。
1: 对呀，对呀，还是红飘带的感染。
0: 高总给你点赞啊！高总给你点赞啊！好的，高总呢，明天注意一下，你这边的任务呢，就把领导照顾好，
1: 好吧？
0: 来参加我们启动仪式的各位各个主办方的这个嘉宾来了之后呢，让他们去系这个飘带，
1: 然后
0: 系上三四辆车之后，
1: 跟那些画的滑不楞楞的。然后说标好标好，给你们吃赞赞。
0: 然后呢，给他们去领下去啊，去系完飘带之后呢，记得再给领到台上来啊。
1: 哎，领到台上
0: 来，不敢领下去就不管了
1: 啊。领啊，反正领完以后我就不能领的赞赞的了。
0: 啊，
1: 我有你们吃好东西走
0: 了。启动完了之后再领上去，啊，我的妈，这偏了偏了偏了，太偏了！哎呀，完了完了，我觉得我是一个失策。把这个彩纹门没有弄到那个去，那个发这个叫什么飘带啊、车贴呀、发 T 恤，
1: 我赵太太哥跟你说就放飞自我了。常是赵太太绑的死事拉可不了，就随便歪。
0: 对，你一定要把咱领导就几位领导给咱照顾好，然后一定启动仪式的这几位嘉宾
1: 啊
0: 照好
1: 啊，
0: 嗯，
1: 吊死开了，
0: 千万不能去那个雨欣赞赞那儿去，
1: 笑死我了。
0: 然后
1: 来了个法海不多，哎，
0: 对，我们再来告诉大家，我们现场呢会有奖品送给大家啊，前十位的这个奖品是我们的非常智能的、便捷的、多用的这个折叠椅、户外椅。
1: 然后你还问什么的？你管什么的？你来考那个再说。
0: 十一名到二十名之间，我们送的是清凉套餐啊，清凉套装、套盒，不是套餐。
1: 你给我来套餐，你早就吃上了你。哎呀，谢谢航旭，
0: 现在满脑子是赞赞，
1: 人气榜成了第十名了，再上走就昨天第一名
0: 啊。然后二十一名到三十名，我们送给大家的是旅行的一个茶具，
1: 旅行茶具啊。
0: 三十一名之后啊，然后大家呢都是三选一的这个参与奖
1: 啊，那个票，那个
0: 什么电影票，
1: 景区门票
0: 啊，
1: 景区门票，
0: 乾坤湾景区的门票
1: 啊，
0: 护手霜
1: 啊，
0: 驼奶的护手霜，
1: 对，
0: 是由小胖赞助啊，拉提之光健康甄选蛋，甄选店，还有我们的这个小米加步枪的这个油茶
1: 啊，
0: 就是试用装啊，所以大家去了之后呢，一定领奖的时候要排队
1: 啊，
0: 排队一 次来领奖，好不好？啊，千万不能这个混乱，好吧？啊，我们现场一定要有秩序的来进行，
1: 嗯，
0: 啊，不能够这个相互的拥挤呀，这个推搡呀什么的啊。对，安全隐患是第一。在这儿呢，我们对，在这儿我们特别感谢一下延安新区医院对我们活动的这个安全保障啊，
1: 谢谢
0: 提供的这个安全保障，感谢你们的大力支持。
1: 对对，小米油菜，你看你说好，我妈就爱喝那个，
0: 嗯，
1: 我也觉得好，我妈经常跑去买去了。
0: 是本次活动，本次活动我们也是得到了这个咱们爱心企业的大力支持嘛，
1: 嗯，
0: 对吧？
1: 谁拿说清凉套餐，人家有沐浴露、洗发水、洗液，那个沐浴露、洗发水、护发素，到清凉套餐都是一瓶瓶水，一个广告，片片一个扇子，
0: 哎，谁说的？
1: 一个毛巾，一个冰块儿
0: 啊。
1: 哎呀，我跟你说，如果是你做的话，就辛苦的了了的。
0: 啊，
1: 你看咱们的挑战榜竟然因为一个那个啥，就是成了第五名，从第十名找到第十五名，他再上就上第一名了。
0: 来吧，我们特别感谢一下我们这些今年参与到我们活动当中的这些爱心企业啊，
1: 哎，
0: 特别感谢我们延安新投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对我们活动的大力支持。
1: 谢谢你们，他们提供的 T 恤衫嘛，
0: 是的，是的，是的啊。然后呢，我们特别感谢华商报二三里咨询延安站为我们的这个支持啊，给我们宣传啊，
1: 媒体的宣传。
0: 然后延川前空湾景区拉提之光岩这个健康甄选店、小米加步枪、
1: 御膳油茶，
0: 嗯，你来
1: 啊，也给正华学校，也给育才学校，
0: 对，还有这个雨欣，雨欣赞赞啊，雨欣赞赞，
1: 介绍个吧。
0: 啊，雨欣赞赞，以及我们的延安新区医院
1: 啊，
0: 哎，对于我们活动的大力支持，
1: 谢谢，
0: 再次感谢大家啊！
1: 雨欣在这写上，
0: 非
1: 吃在不可。
0: 对，然后那个什么，还要特别感谢，还要特别说到的啊，
1: 嗯，
0: 在我们的活动现场呢，我们来这个名字改的我都记不住了啊！延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管理支队给我们啊，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给了100顶的咱们的安全帽，摩托车的安全帽，所以
1: 安全帽现场发了。
0: 现场我们会拿出一部分，然后有需求的这些朋友们可以在现场来领取。同时在高考的7号和8号这两天，我们会以不同种的方式来会送给我们骑摩托车的车的这些年轻人呀、青年人朋友呀，然后家长朋友们呀，包括我们的这些孩子们啊，
1: 嗯，
0: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来我们的现场。
1: 掉到第六名来，老赵，
0: 嗯，
1: 老三。
0: 嗯，好吧，
1: 嗯，
0: 好，就是这样啊，嗯，
1: 好，
0: 所以再是就是完完全全的再来安顿一下大家，提示一下大家，
1: 嗯，
0: 提前到位，做好准备工作，
1: 嗯，
0: 到了之后将我们的车辆停放到全民运动中心南侧停车场的小广场右侧的这个小停车场，
1: 对
0: 啊，然后人过来，好吧，有序的排队，
1: 啊，
0: 好不好啊，然后安全是第一，
1: 对，
0: 嗯，
1: 哎，安全永远是第一啊！
2: 没错，
1: 掉到第七名了。
0: 好啦，然后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呢分享一首歌。这两天我们一直
1: 需要呀，
0: 我们一直送的是那些特别
1: 掉到第八名了，赶快送起小星星来
0: 啊！理想呀，筑梦路上的一些歌曲，
1: 挑战榜第八名，刚才是续航送了个什么，到了第五名了，结果一下就又掉了。嗯，好吧，
0: 来来来来，理想之歌啊，我们来听一下于适的这首《理想之歌》，
1: 理想之歌送给大家。

0: 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4: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好的，北京时间已经来到了17:31了，感谢大家呢继续留守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
1: 是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声浪画画，这里是凯文和赵金精彩组合就位啦。
0: 好，半点回来之后呢，我们先来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当前市区内道路通行情况啊。
1: 好不动了。
0: 来看一下我们当前的尹家沟路啊，是由西向东堵了1.05公里，
1: 比上周时候多的花费34分钟。
0: 惠泽路由南向西杜甫川六桥到红化路堵了505米，
1: 比上周时候多花费8分钟。
0: 然后姚店路是从由东向西堵了624米，
1: 比上周时候多个6分钟。
0: 滨河路啊，由西向东堵了595米，
1: 比上周时候多个5分钟。
0: 哎呦，惠泽路是由西向南红化路到杜甫川六桥，602米拥堵长度啊，
1: 9分钟，比上周时候多个9分钟。那边有两三个学校了。
0: 来，再来看到是我们的延烟路，由北向南单元堵了372米，
1: 就过去了。
0: 是的，然后我们的西北川滨河路由西向东338米拥堵长度啊，
1: 5分钟就过去了，
0: 三分钟啊。
1: 枣园路5分钟就过去了。
0: 枣园路呢是由东向西从沿大路到枣园大道堵了549米啊，需要多个5分钟来通行。嗯，陵园路由北向东当前缓行的一个状态啊，多个3分钟通行的时间。杨家湾路由西向南堵了634米，提示各位比平时畅通的时候多个6分钟。
1: 是的，那么路况就这么个情况。嗯，然后呢，今天是个礼拜五，所以你看堵车。事实证明啊，你看刚才咱们不是看见那个53分钟沿河北路，你看现在连班都没上，
0: 没错，
1: 充分说明其实有的时候就用不了那么长时间啊。
0: 好，
1: 大家不要害怕。
0: 好。以上就是我们这个半点回来之后呢，跟大家刷新了解到的最新路况讯息。
1: 是的，好的，那我们继续说我们的明天的活动。
2: 护航高考，为爱发声。2026延安第19届红飘带爱心让考绿色出行，即嗨青春，彩虹跑，温暖启幕。爱心让考全程招募，彩虹跑火热报名中，邀您一起为延安学子聚力护航。
3: 又是一年高考季，莘莘学子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4: 褪去喧嚣，静候花开，让城市为追梦少年温柔静音。
5: 文明行车，杜绝鸣笛，用安静守护每一份伏案努力。
6: 绿色低碳，错峰出行，让出畅通无阻的赶考之路。
7: 一条红丝带，一份暖初心，传递整座城市的温柔善意。
8: 爱心助力，暖心护航，每一次礼让都是最美的成全。
9: 不负寒窗苦读，不负少年热忱，愿少年全力以赴，从容赴考。
10: 19载坚守陪伴，岁岁护航。

0: 好嘞，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大声辣画画，我们是精彩组合啊，
1: 张晶都来了。
0: 是的，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啊。还有朋友不知道我们的活动吗？
1: 对，还有人不知道，
0: 来，咱们直接告知一下他们。
1: 哎呀，就是爱心让考活动，彩虹跑在全民运动中心，明天早上我们八点到来，你们八点半来，九点正式开始了。里头有好吃的东西，然后有很多很多奖品，全是免费的、公益的，所以有人的捧个人场，没人的。捧个四瓶场啊、
0: 哦！哎，
1: 说就来，
0: 来，告诉大家啊，在咱们这个活动已经举办了第19届了
1: 啊，
0: 19年了，已经19年了
1: ，
0: 就是大家想一想，从最初我们那时候是爱心送烤，就几辆车，我们组织大家，然后去送烤，到现在，全社会的力量在互烤、助烤、
1: 绕烤。
0: 19年的变化是非常大的，除了我们的这个理念的一个转变，你们当时是大家的这个私家车特别少，
1: 对，
0: 我们就号召大家来送烤
1: 啊。
0: 然后过了几年之后呢，私家车这个就饱和了嘛，饱和之后呢，我们就倡导大家停车让烤，
1: 是了
0: 啊，我们的这个出租公交去送烤
1: 啊，
0: 私家车主停车来让烤，
1: 对，
0: 所以每年的5月底以及是6月初的时候，我们就会来举办。红飘带行动，爱心让送烤绿色出行的启动仪式，
1: 高考前一周，
0: 然后向所有的全社会的这些朋友们发出邀请，让大家一起来践行啊，来用实际行动加入到红飘带的行动当中。
1: 白杨，你不用送烤，现在是让你停车让烤，把
0: 停车让烤
1: 资源让出来。
0: 是的，
1: 公交车、出租车都免费送。
0: 2100多辆的这个公交和出租完全能够达到这个运力了，所以大家不用出来再去送烤了啊。
1: 对，大家不送烤就道路就不拥堵了，完了我们就畅通的就
0: 是。今年是礼拜天，礼拜一、礼拜二3天的时间来。高考的时间，所以礼拜一和礼拜二早上的这个出行时间，大家一定要错峰一下，好吧？一定要错峰，错开我们高考的这个时间。
1: 2026年延改第19届，
0: 所以邀请大家，所以邀请我们所有的私家车主，在6月7、8、9号这3天停车来让考，好吧？啊，践行我们的公益的这种文明的这种诺言，好不好？
1: 是的，是的，
0: 文明的公约，我们大家一起来加入到红飘带行动当中。然后我们让我们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公交呀，就是公共交通工具来去送考，让我们的赶考的这些考生的家长们，他们去送考，让他们的赶考之路更加的畅通、和谐、有序，
1: 对，
0: 好不好？
1: 是这样，
0: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红飘带行动的初衷，和我们的本意。那为了能够让其他的一些朋友们聚力大家的这一份力量啊，所以我们在红飘带行动的启动仪式之外，我们还搞了嗨青春彩虹跑，
1: 对，
0: 用奔跑的形式来助力我们的考生，为考生加油助威呐喊。
1: 对，这就是我们的活动，明天早上8点啊，明天早上8点多就来，
0: 是的，
1: 9点正式开始了，
0: 然
1: 后准备我们上去以后，一个是三点几公里的路程，然后呢就是
0: 3.8公里啊，3.8公里，
1: 会给大家画彩虹妆。发
0: T恤，
1: 然后请大家喝奶茶，喝油茶。
0: 什么叫什么奶茶了？
1: 油茶，
0: 驼奶，
1: 喝油茶和驼奶嘛。
0: 哎，
1: 小米油茶嘛。
0: 对，完了之后咱再吃个赞赞。
1: 对，完了之后
0: 雨欣赞赞。
1: 雨欣赞赞是完了吃了啊，兄弟，是完了吃了。
0: 这就是我们彩虹跑的补给，你觉得营养够吗？
1: 明天几点？再问个打死你算了。刚才跟你说了，9点正式开始，我们8点到了，你们8点多到。
0: 对，我们9点呢，活动启动仪式准时开始啊，9点准时的开始，然后奔跑应该是在9点半，就是启动仪式完了之后，我们正式的开始啊。
1: 对，
0: 所以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们来加入到我们的团队当中。那么今年我们的活动现场呢，
1: 我
0: 们会表彰
1: 网站榜掉到11名，
0: 表彰奖励我们的这些19年以来一直跟着我们做公益的这些团队。
1: 是的
0: 啊，尤其是我们的这些交通运输行业，我们评选了10位志愿服务先进个人
1: 啊，
0: 同时还有社会的这些力量团队
1: 啊，
0: 像我们的雷霆、绿洲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女子跑团，以及我们的延安马拉松协会，还有我们的全民运动中心啊，这些都是跟着我们的公益做了至少5年以上的这些团队。
1: 是的，
0: 所以在这儿真的是要给他们点赞。
1: 对
0: 啊，包括我们的金凯顺驾校和我们的盛恒通。

0: 驾校，
1: 驾校，
0: 对，他们不光出力还出钱，
1: 出力出钱，
0: 就这几年真的是对出人、
1: 哦、
0: 又出力出、
1: 哦、
0: 出钱出人，
1: 哦哦
0: 啊，所以真的是啊、
1: 哦，
0: 这些人真的是特别的给力，
1: 哎那个、
0: 这些团队也特别的给力。
1: 报名不？
0: 要、啊、可以报名。
1: 啊、来，那个白羊、嗯，把你的电话号码发过来，几个人写清楚、嗯，明天就给你发 T 恤。如果在我那个表上有，你就有 T 恤穿、嗯；如果没有表上没有的，那你们就拿
0: 不
1: 到 T 恤。
0: 不一定，不一定啊，你得先到先得。
1: 对
0: 啊，你今天报了名，我们大概是知道一下人数，
1: 啊、
0: 然后。来了之后呢，先到先得，
1: 啊、
0: 因为毕竟 T 恤啊，保守200件
1: 啊，
0: 嗯嗯嗯，
1: 对，
0: 好，
1: 啤酒瓶也爆了，
0: 好，欢迎、欢迎，
1: 把电话号码发过来嘛，
0: 是的，
1: 嗯嗯，
0: 好
1: 嗯，
0: 在奔跑期间啊，我们是安全第一啊，安全第一啊，然后欢乐助跑，好不好？好、
1: 啊，
0: 又要进入广告时间了，我们一会儿见吧。
1: 电话号码发过来，我好给那个我们的系统里头那个
0: 对添加进来 啊。
1: 好的，广告来了，一会儿见。我对肩膀遥控器没
2: 事儿，好。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见987，大家好，我是主播悠悠。今天是2026年的5月29号，农历4月14。一周的时光即将收尾，初心不改，稳步前行。我们在这里倡导大家坚守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珍惜粮食、水电等各类资源，杜绝铺张浪费行为，从小事儿践行低碳节约的生活方式，养成朴素务实的生活习惯，珍惜当下拥有的一切，知足奋进，轻松迎接周末休闲时光。听见987，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护航高考，为爱发声。2026延安第19届红飘带爱心让考绿色出行，即嗨青春彩虹跑温暖启幕。爱心让考全程招募，彩虹跑火热报名中，邀您一起为延安学子聚力护航。
1: 又是一年高考季，莘莘学子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2: 褪去喧嚣，静候花开，让城市为追梦少年温柔静音。
3: 文明行车，杜绝鸣笛，用安静守护每一份伏案努力。
4: 绿色低碳，错峰出行，让出畅通无阻的赶考之路。
5: 一条红丝带，一份暖初心，传递整座城市的温柔善意。
6: 爱心助力，暖心护航，每一次礼让都是最美的成全。
7: 不负寒窗苦读，不负少年热忱，愿少年全力以赴，从容赴考。
1: 19载坚守陪伴，岁岁护航，初心从未改变。
8: 爱心让考，绿色出行。

0: 来喽！
1: 好的，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声浪话话。是的，是的。
0: 我们是正在组合彩文和赵金，我们这两天呢，主要就是宣传我们的活动。
1: 没错啊，主要是我们的2026年第19届红飘带爱心让送考绿色出行暨害青春彩虹跑，即将在明天早上的9点，延安全民运动中心南侧停车场盛大起航。
0: 哎，那家伙跟你说，锣鼓喧天，别抱起，哎，那场面可好
1: 了。对，今年我们的开场的确实就是来自于我们延安振华学校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红鼓表演。
0: 那你是不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
1: 啊？没鞭炮，
0: 彩旗飘飘啊，
1: 就是彩虹飘飘
0: 啊，
1: 彩虹粉飘飘，
0: 然后我们会给大家送上那个什么白 T 恤是吧，然后一等奖二等奖还有礼品，三等奖也有礼品，彩云奖也有礼品，
1: 来吧，我们主要说一下就是在我们这个红飘带行动啊，这么多年一直以来都是我们延安市最大的一个公益活动。
0: 是的
1: 啊，
0: 这
1: 我们的活动呢是由延安市教育局啊，还有我们的这个
0: 交通
1: 延安交通运输局
0: 啊，就那个叫这个现在改名了，我也说不清楚。
1: 对，
0: 我就不哈说了，这个严肃的问题我就不哈说了
1: 啊。对，不要了 我们交通运输局，现在有的就是单位它的名称会有一些变化 我们在这里呢还得照着说，来告诉大家啊，我们的主办单位是延安市交。

0: 通运输
1: 交通运输局队长，
0: 延安市教育局，延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哎，这是变化啊。然后还有我们延安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发起的红飘带行动。
1: 哎，旭浩，你咋知道？
0: 然后每年呢？
1: 道路交通组合执法管理局。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啊，不敢这样说。延安市交通运输局
1: 啊，
0: 延安市交通运输局啊啊啊。这个承办呢，就是由我们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发起的，对，我们就是共同来践行咱们志愿服务的精神，对吧？啊，志愿服务精神，就是19年一路走来，有太多的志愿团队跟着我们去做这件事情，然后现在基本上19年形成全社会的一个合力了。光我们这个活动啊，每年这个活动，我没有记错的话，已经上过三次的央视新闻联播了。
1: 是的。
0: 啊，三次的央视新闻联播
1: 了，就是我们这个活动，
0: 对，我们的活动，所以今年我们积极争取啊，再上一次，
1: 必须
0: 啊，
1: 所以就那为什么那牌面好嘛，场面肯定嘛，活动这个意义重大
0: 嘛，
1: 搞得好呀，
0: 对，
1: 而且第19年呀，
0: 是
1: 谁能把一件事情就是
0: 做19年
1: 做19年呀，对，
0: 特别不容易，
1: 接力一代一代的主持人接力去做，
0: 对，爱心的一个传递，爱心传递，爱
1: 心
0: 的一个奉献。
1: 先把单位是陕西经开树驾校，盛河图驾校。
0: 对，延安新头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全民健身运动中心分公司，你看现在变的啊，所以他们就是这个
1: 马拉松运动协会。
0: 是的，延安市路跑协会，
1: 女子跑团
0: 是。怎么又正合通了？没有正合通啊，今年没有正合通，今年是我们的延运
1: 延
0: 运集团通达啊，延安市神州集团汽车出租有限公司，延安市公共交通旅游
1: 出租
0: 有限
1: 公司，
0: 延安市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还有我们的延安宝塔雷霆应急救援队、延安绿洲救援队，
1: 太厉害吧？
0: 这个没有把人家那两个公司加上，就是还有一个延运什么？
1: 那就假
0: 啊，旅游通达旅游。出租
1: 对是美好的事情才能持续下去，就是
0: 还有一个红街
1: 国语活动嘛，
0: 对，还有一个
1: 红
0: 街
1: 有个驾校，
0: 对，红街那个驾校，
1: 红街那个驾校叫啥来着？粉丝在
0: 粉丝朋友们，来来来来来，我给大家
1: 看
0: 一下，是吗？
1: 他在群里说过吧？
0: 对对对对对，还有今年还有长安汽车也来。这个助力来了啊！长安汽车也来助力，延安玉红街玉路通驾校，
1: 玉路通。
0: 对，玉路通驾校
1: 啊，
0: 主办方，
1: 大家听见红星点点赞啊，马上上万了。
0: 对对，我们那个主背景墙上全部都已经那个什么更新了，因为大家在这个活动，我们第一次的这个活动的这个文案出来之后呢，有很多朋友才看到了，
1: 知道了，才加入，
0: 才加入我们，跟我们联系。
1: 如果时间长的话，咱们该
0: 啊，长安汽车也来助力啊，长安汽车也来助力，感谢。
1: 时间比较紧凑，突然知道才做几波，
0: 对对对，所以
1: 活动了啊，
0: 这种公益情怀是非常难得的。
1: 是的，
0: 想一想19年特别的不容易，在这19年当中也是发生了很多特别感人的一些故事啊，激励着我们，
1: 是的，
0: 所以看到考生无论是我们的考生家长还是考生对我们伸出这个大拇指，
1: 对，
0: 点赞那好，或者是那一声谢谢，
1: 说起这个，
0: 这就是我们
1: 咱们那个
0: 的动力啊，这就是我们做公益的一个初心和动力。
1: 说起这个爱心，我还要出个警察会宣传我们的活动，然后我们明届就说今年要捐一些那个衣服
0: 啊，对，可以可以，完我们的蜗牛计划，蜗牛计划，
1: 还有365那个那叫什么来着？那个壹基金活动
0: 啊，对，可以可以，参与我们后半年的这个一个公益活动，
1: 是的
0: 啊，这个温暖包，我们的温暖包，
1: 对，一定要，
0: 然后
1: 他们也
0: 现场，如果大家没有见过我们的蜗牛宝宝，没有见过我们的蜗牛推推车，明天早上9点的时候也可以，他们也在现场，
1: 是的
0: 啊，他们也在现场，而且我们有30组的这个蜗牛宝宝报名参加我们的彩虹跑了，
1: 是的
0: 啊，这些孩子特别棒啊，所以大家到时间呢一起来。来为你们的哥哥姐姐们啊，来为这些孩子们加油。好，那就这么多吧，明天早上不见不散，明天全天的节目我们都转播音乐之声，就是为了我们这个活动能够顺利
1: 对
0: 啊成功的举行
1: 啊，所以明天你想见活人就来行车来，
0: 对，
1: 我们都在，
0: 我们都在，
1: 我们都在
0: 啊，我们去新城全民运动中心偶遇吧，
1: 是的，
0: 完了之后
1: 偶遇吧，
0: 完了之后参加一下彩虹跑
1: 啊，
0: 再完了之后呢可以吃一吃这些补给，好不好？
1: 就是
0: 来，最后的时间我们送给大家这首特别激昂的歌曲啊，飞得更高，
1: 飞得更高，走起。

0: 说了吗？节目最后送给大家飞得更高嘛。
1: 所以我们今天本周的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
0: 是，明天大家呢、跟着我们去登高望远 啊，彩虹跑。
1: 是的，
0: 嗯，
1: 咱明儿见，
0: 明天见，
1: 谢谢超见啊。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说，在我出生那年，爸爸买了家里的第一辆车。
1: 亲爱的，你看这车怎么样？这回咱也是有车族了。这
0: 后来呢？爸爸去哪儿都要开着车，连去超市买菜都要开车去。在我二年级的那年，爸爸又买了一辆新车。爸爸非常喜欢这辆新车，每天都要认真仔细地擦这辆车。而且自从有了这辆车，爸爸就很少再开原来那辆汽车了。我问爸爸这是为什么，爸爸说是为了我们的未来，是为了更多的蓝天白云和清新的空气。
1: 来，爸教你骑车。
0: 这就是爸爸的新车，一辆自行车。
2: 绿色出行，为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
3: 听见987，大家好，我是主播悠悠。今天是2026年的5月29号，农历4月14。一周的时光即将收尾，初心不改，稳步前行。我们在这里倡导大家坚守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珍惜粮食、水电等各类资源，杜绝铺张浪费行为，从小事儿践行低碳节约的生活方式，养成朴素务实的生活习惯，珍惜当下拥有的一切，知足奋进，轻松迎接周末休闲时光。听见987，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都在这个时间跟大家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啊。那么在这个时间段还是我们来刷新到的是百度地图，一起来了解到目前我们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一起来看到目前柳林路由北向南在七里铺大街附近拥堵664米，以及富士大道由西向东在沈括路附近啊拥堵457米。沿河西路由西向东从师范路到杨家岭大桥拥堵974米，以及包南线由北向南在黄花洼路附近拥堵520米。继续来看到沿河北路由东向南此时此刻拥堵840米，以及杨家岭隧道由北向南拥堵779米，杨家湾路由北向南从沿大路到 G210 拥堵539米，南河滨路由北向南在惠泽路附近拥堵467米，长征南路由西向东从富士大道到行知南路拥堵373米，以及杨家湾路由南向北在沿大路附近啊缓行539米。那以上这些路段呢，目前都是处于一个加重拥堵的趋势啊。那么目前最为拥堵的路段是在七里铺大街柳林路附近。由北向南的方向比平时畅通的时候要多花到27分钟的时间啊，以及我们的富士大道在沈括路附近由西向东比平时畅通的时候要多花到26分钟的时间啊，其他路段差不多都是4-5分钟之内就可以通行啊。所以在这里987温馨提醒到我们各位驾驶员朋友，途经到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一定要跟前面车辆保持到一个安全的距离啊，堵车不堵心，来听听我们的987。那当然更多路面突发的状况还是要拜托给在这个时间段行驶在道路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了，我们的热线2820987以及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大家开启。那如果您发来的路况及时准确又有效的话，您将可能获得到的是我们的爱心企业为大家提供到的精美路况奖品啦。那当然我们路况奖品也是非常的丰富而实用啊，所以一定要将您身边突发的状况发回给我们啦。接下来时间即让我们进入到的就是今天的987会客厅。
1: 别在门外会啦，快进厅里坐。
2: 987会客厅，让声音带你听见温暖。
3: 一张圆桌，几位老友，一扇窗景，百态生活。这里的声音会生根，
2: 这里的对话会发芽，
3: 让我们在会客厅里把日子聊成热乎的茶，把生活过成动人的歌。987会客厅，等你来做客。
4: 本节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独家冠名。辛苦了一天，你的心情还好吗？12356全天候在线守护，不管是白天的疲惫还是心底的情绪，都有专业力量为你倾听，为你解忧。
5: 护航高考，为爱发声。2026延安第19届红飘带爱心让考绿色出行，即嗨青春，彩虹跑，温暖启幕。爱心让考全程招募，彩虹跑火热报名中，邀您一起为延安学子聚力护航。
6: 又是一年高考季，莘莘学子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7: 褪去喧嚣，静候花开，让城市为追梦少年温柔静音。
8: 文明行车，杜绝鸣笛，用安静守护每一份伏案努力。
9: 绿色低碳，错峰出行，让出畅通无阻的赶考之路。
10: 一条红丝带，一份暖初心，传递整座城市的温柔善意。
11: 爱心助力，暖心护航，每一次礼让都是最美的成全。
12: 不负寒窗苦读，不负少年热忱，愿少年全力以赴，从容赴考。
6: 19载坚守陪伴，岁岁护航，初心从未改变。
13: 爱心让考，绿色出行。

间18:09了，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8:19的987会客厅啊，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娜娜，非常开心能够在会客厅啊跟大家相约啊。那么明天就是我们第19届爱心让考绿色出行的启动仪式了啊，大家万众期待的彩虹跑活动也重磅来袭了，就在明天上午的9点啊，在我们全民运动中心的停车场啊，希望大家来积极参与我们的活动啊。这次奔跑也不只是一场趣味的运动啊，更是一次绿色出行助力高考的公益践行啊。所以让我们以青春之名赴护航之约，然后为我们高考学子呐喊，为逐梦青春喝彩啊。

天呢，我们的987会客厅将继续要为大家普及到一些关于健康的问题啊。普及到的就是甲状腺炎病，就是比较被忽视的被容易忽视的蝴蝶效应啊。甲状腺也是人体重要的器官，它的形状就像蝴蝶一样，虽然很小，但是它分泌的甲状腺激素可以广泛的调节生长发育和这个新陈代谢。那从胎儿大脑发育到老年基础代谢，其实都离不开它。那如果它发生了问题，就可能会引起很多不良的一个蝴蝶效应啊。普及到的就是甲状腺眼病啊，并非只是眼睛变凸，甲状腺眼病是一种与甲状腺相关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以及免疫系统错误的攻击了眼眶组织啊，导致我们的眼部炎症还有增生啊。并不是说眼睛变凸啊，它就是这个甲状腺眼病，它可能还表现为眼球比较突出，视物重影，或者是眼睛红痛干涩，甚至是这个视力下降啊。严重的患者可能会发生角膜溃疡或者是视神经受压啊，导致失明啊，所以还是不容忽视的啊。那很多朋友就问了说，哎呀，那这个甲状腺眼病它是怎么来的啊？那首先就是烟草对这个病的影响非常大，当然它的因素也有很多，包括基因啊、年龄，这些都是不可控的因素，所以没有办法改变。不过也有可控的因素啊，需要我们的患者积极应对啊。第一就是吸烟，吸烟会显著加重眼病的一个进展啊，降低治疗效果，因此首先就是要强烈建议吸烟的患者赶紧戒烟啊，包括远离二手烟或者是三手烟。甲状腺功能异常呢，就是甲亢或者是甲减都会诱发加重这个眼疾，所以需要按照医生的嘱咐啊去治疗，维持甲状腺功能的一个稳定啊。还有就是同位素治疗后，同位素治疗那它也是治疗甲状腺疾病的方法之一，但是它有诱发或者是加重甲状腺眼病的可能性啊，因此呢部分患者需要预防使用小剂量的一个激素来降低风险啊。

当然除了这个甲状腺眼病啊，那这个眼病患者呢日常管理也是同样重要啊，不要等到发现病了然后就迟了啊。第一呢，我们要该怎么保护自己的眼睛。

眼睛就是戒烟啊，再次强调。第二呢，就是睡觉的时候要垫高枕头，减轻眼部的一个水肿。第三呢，就是避免用眼过度，少看电子产品。外出的时候要佩戴墨镜啊。还有就是使用人工泪液，闭眼不全者睡前呢要涂这个眼膏啊。再就是控制血脂，适量的补充微量元素和维生素啊。再就是加强这个碘的摄入了。那甲亢它控制时忌碘，那稳定后又限碘。那桥本甲状腺炎呢需要限制碘的摄入啊。所以呢，我们爱自己，要守护自己的颈部还有眼睛，从这只小蝴蝶开始，一定要重视甲状腺的一个健康啊，关注甲状腺炎病，主动筛查，科学就医，才能真正的拥抱健康生活。

0: 非常好听啊，来自鹿晗，我们的明天。那么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987会客厅啊。此时此刻让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我们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来看到目前呢，柳林路由北向南，在七里铺大街附近啊，拥堵363米，以及沿河西路由西向东，从师范路到杨家岭大桥拥堵508米，文昌路由北向南拥堵657米，尹家沟路由北向东拥堵1.07公里啊，七里铺大街由北向南从宝塔山路到柳林桥拥堵645米。
1: 时光捧一片星空，
0: 继续来看到长庆路由南向东拥堵227米，轩辕大道由东向西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你要的全拿走啊。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欢迎回来，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8点到19点的987会客厅啊。在这个时间段呢，还是让我们来刷新到的是我们的百度地图，一起来了解到目前的市区通行状况啊。目前依然还是一个比较拥堵的状况，来看到沿河西路由西向东，从师范路到杨家岭大桥拥堵963米，文昌路由北向南拥堵777米，尹家沟路由北向南的方向此时此刻拥堵411米啊。枣园路由西向东，从枣园大道到 G210 拥堵375米，以及陵园路由西向南，在静安路附近缓行674米。长庆路由西向东拥堵102米，以及北大街北向南，从康大北向到中心街缓行50米。川松路由北向东，目前在川口大桥附近拥堵522米。那么途经到以上路段的各驾驶员朋友，一定要跟前面车辆保持到一个安全的距离。堵车不堵心，来听听我们的987啦。
1: 放下你最不安的心吧，就请接受命运吧。
0: 那么明天也是五月的最后一天啊，那时序入夏，六月的气温攀升啊，降雨也会增多，那么像一些蚊虫啊也会增生啊，以及肠道传染病或者是呼吸道疾病也是进入了高发时段啊。所以接下来要为大家发布这个六月份的健康提示，提醒大家做好日常防护，科学防病养生啊，平安健康度过初夏时节。那么当前呢，也是手足口病高发季节啊，尤其这个5岁以下的儿童为主要易感人群，可通过消化道、呼吸道或者是密切接触传播。那么首先我们要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勤洗手、常通风，尽量去少去这个人群密集以及

僻的一些场所啊，还有包括儿童的玩具啊、餐具，还有生活的用品，一定要定期的消毒，奶瓶奶嘴可沸腾消毒15分钟的时间啊。还有就是要密切的观察儿童健康状况，比如发现一些发热啊、手足口腔等等有症状的时候，就立即要就医啊，并且居家隔离。那么重症预警呢，也就是孩子持续高热、精神差、呕吐、肢体抖动以及呼吸急促啊，就需要紧急就医了。建议6月0到这个5岁的儿童尽早接种1A71的一个疫苗啊，有效降低重症风险。还有包括夏季高温高湿，那么食物呢也就比较容易腐败啊，或者是变质。所以我们第一要不喝生水，不吃一些生冷的食物，食物要生熟分开啊，烧熟煮透。还有就是隔夜的饭菜尽量不食用，那如果需要食用必须彻底的加热啊。那保持厨房的清洁以及餐具定期消毒，坚持饭前便后洗手。那如果出现呕吐、腹泻等等症状呢，一定要及时就医，避免带病工作或者是上学。包括在6月份的时候也是蚊虫进入活跃期啊，那么大家一定在居家安装纱窗啊、纱门，合理的使用到蚊帐，减少这个叮虫叮咬啊。那么定期也要清理花盆的拖底啊，还有废旧的轮胎啊，还有那些桶啦、罐啦这些积水的容器啊。还有就是我们在外出尽量要穿一些浅色的长袖的衣裤啊，外露的皮肤一定要记得涂抹驱蚊用品啊。如果出现突发的高热、头痛或者是肌肉关节剧痛，立即要就医，并且告知旅居室或者是蚊虫的叮咬室啊。大家都可以平安的度过夏季啊！接下来听到菲菲公主的第57次取消发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伴随着非常好听来自福音姐的失踪啊，那我们今天的987会客厅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么在稍后的城市 Melody 当中，我们不见不散啦。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9点整。
1: It's 19 o'clock Beijing time。
2: 您没喝酒吧？酒后可不能开车哟。
3: 延安市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延安第三医疗集团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生命至上，精诚济世，每个春夏秋冬都有延安中医人为您的健康护航。
4: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5: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4: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6: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北京时间19:02，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城市 Melody， 我是今天的主播娜娜。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啊，继续让我们来刷新到的是我们的百度地图，一起来了解到我们目前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目前我们市区内依然是处于一个比较拥堵的状况啊，让我们一起来看到是哪些路段比较拥堵呢？沿河西路由西向东，从示范路到杨家岭大桥，此时此刻缓行963米；以及沿河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从永兴路到长青路，目前呢拥堵628米。继续来看到陵园路由西向南的方向，在静安路附近拥堵198米；尹家沟路由西向东，在双大道辅路附近拥堵330米；七里铺大街由北向南，从宝塔山路到柳林桥拥堵389米；以及呢，枣园路由西向东啊，从枣园大道到G210，此时此刻缓行496米。那么途经到以上路段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一定要跟前面车辆保持到一个安全的距离。那堵车不堵心，来听听我们的987。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城市 Melody。
1: 暮色漫过城市轮廓，当疲惫卸下日常枷锁，晚间的时光总需要一段特别的声音相伴。
2: 锁定城市 Melody， 这里有治愈人心的旋律，藏着生活的温度，这里有鲜活热辣的资讯，映着城市的脉搏。
1: 用音乐抚慰奔波，
2: 用资讯点亮夜晚。
3: 城市 Melody 与你共度城市晚间的

到20点的城市 Melody， 我是主播娜娜，那非常开心啊，能够在夜间的时间跟大家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那么今天的城市 Melody 依然要为大家分享到比较好听的 R&B 歌曲了啊。那么在这个时间段，让我们一起要欣赏到的是来自福音姐的《一直很安静》。

19:24了，那稍后我们要进入到的是一小段五分钟的广告跳播时间，广告之后回来将继续要为大家分享到更多好听的歌曲，稍后我们不见不散。

0: 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1: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不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9:30，欢迎回来。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我们的城市 Melody。那么在这个时间段，让我们继续来刷新到的是百度地图啊，一起来了解到目前我们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那一起来看到此时此刻我们沿河北路由东向西，从永宁路到长青路拥堵814米，以及二道街由南向西，从朔阳南街到大东门街拥堵289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在圣地大道附近拥堵231米，川松路由北向东拥堵57米。那么途经到以上路段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一定要跟前面车辆保持到一个安全的距离啊！堵车不堵心，来听听我们的987。那更多路面突发的状况，依然要拜托给在这个时间段行驶在道路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了。热线2820987，及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大家开启。那么继续来听到苏运莹的想你和我们的以后。

都忙，好想见你，想和你吃饭聊天，我好想你，可是我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做回答，多少沉默只是因为会害怕，怕戳破最后的结痂，只能用时间。
1: 19:54，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城市 Melody 所有的内容了，感谢你们一个小时的喜欢关注留守支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跟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0: 一样的难熬，多想知道啊，那年的花，每一场雨雪最狂。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20点整。
1: It's 20 o'clock Beijing time。
2: 每天笑一笑，胜过长生药。来笑。

0: 请主动刷卡或自备银行。
1: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2: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3: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1: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2: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呀。
1: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2: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3: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1: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4: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3: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5: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0: 创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沪杭高考为爱发声，2026延安第19届红飘带爱心让考绿色出行暨嗨青春彩虹跑温暖启幕。爱心让考全程招募，彩虹跑火热报名中，邀您一起为延安学子聚力护航。
2: 又是一年高考季，莘莘学子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3: 褪去喧嚣，静候花开，让城市为追梦少年温柔静音。
4: 文明行车，杜绝鸣笛，用安静守护每一份伏案努力。
2: 绿色低碳，错峰出行，让出畅通无阻的赶考之路。
5: 一条红丝带，一份暖初心，传递整座城市的温柔善意。
6: 爱心助力，暖心护航，每一次礼让都是最美的成全。
7: 不负寒窗苦读，不负少年热忱，愿少年全力以赴，从容赴考。
2: 19载坚守陪伴，岁岁护航，初心从未改变。
8: 爱心让考，绿色出行，祝

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宝典。

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这两天啊，旗舰九系一下子来了两场发布会，对吧？昨天就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问界 M9， 还有昨天蔚来 ES9，这两款都是产品力几乎是堆到极限的旗舰车型。老话说得好，就是酒香也怕巷子深。那么在产品力本身足够硬核的背景下，车企如何把发布会办得漂亮，把产品的卖点讲出去，就显得尤为重要了。那对产品本身感兴趣的朋友啊，你其实可以好好来关注一下这两场发布会。那今天我们来聊聊车企如何办发布会呢？一款产品在上市发布会这样的关键时刻，车企自己是如何讲产品说故事。那为了让这场对比更具娱乐性和客观性，给大家从十个维度，哎，我们来看看就这两场发布会啊，故事讲明白了，谁办的会更成功一点。首先我们来看时间啊，这两台车它其实是同一天发布的，一个中午一个晚上。问界 M9 呢是2:30开始的，总时长呢大概是1小时53分，蔚来的 ES9 呢是下午7:30，总时长2小时。那么这两款售价40-50万的豪华产品，也是各自序列当中的旗舰九系，它发布会只用2小时，效率其实真的算很高了。尤其是蔚来 ES9 还是一款全新的车系，而问界 M9 它只是改款车系。另外再来看看全网的观看量达到多少，精确的全网直播观看量啊总量，两家品牌虽然没有公布，那目前能看到的是问界 M9 的微博话题已经是当日最活跃的汽车话题之一了。那这个话题之下呢，聚集了大量博主的实时转播与互动内容，而且有博主发声就是称整整讲了2小时啊，单一产品讲2小时在华为发布会上还是非常少见。上市1小时大定突破11000台，本身呢也成了一个独立的微博热搜话题了啊！你像全新问界 M9 1小时大定就突破11000台了。那再来看蔚来 ES9， 蔚来 ES9 的话，当晚啊，有两个话题，有第一个就是蔚来 ES9， 第二个呢就是李斌再提请忘记 MPV， 当晚是同步发酵了。但是相比问界 M9 来说，热题话度好像确实是差了那么一点。那么问界 M9 全程1.5小时，光讲这台车全程讲了1.5小时啊。那余承东呢，开头讲了5分钟左右的简单的开场，之后赛力斯汽车总裁何立阳大概讲述了10分钟左右，重点则侧重于问界品牌以及它的服务。那在具体到全新的 M9 的产品啊，余承东再次登台。那在发布会的后半段，他邀请了黄渤、于和伟作为品牌大使亮相，以拓宽受众群体。那蔚来 ES9 呢，李斌几乎是讲完了发布会的全程，风格呢偏不倒式，就是他会注重于品牌理念的叙事，并且呢在发布会的后半段部分也播放了国际知名的车评人，就是原 Top Gear 的主持人对于全新 ES9 的评测视频。那并同台邀请了姚明作为首席体验官，讲2.26米的身高坐进第二排，他的头顶仍然有余量的画面，这是最直观展示车内空间的。那么这一次啊，他们的卖点到底是什么？首先问界全新一代的 M9，它的关键词是什么？是智驾。智驾方面，
首发搭载乾坤 ADS 5.0 系统，全面升级了全向防碰撞的 CAS 5.0， 搭载总计40个传感器，包括前向双冗余激光雷达矩阵与全向的四固态激光雷达矩阵，也是构建了全向立体融合感知系统。而且在发布会的现场，他也强调了这一代智驾系统已经在为 L3 做好了准备，只要牌照发放，只要他的牌照发放，华为可以说是会立刻宣布自己的产品线进入到 L30。还有底盘方面，天行智能底盘搭载48伏集成式全自动啊全主动的液压悬架，也是成为了全球首个集成方案，响应时间低于6毫秒，而且还集成了线控转向加后轮转向，转弯半径5.4米，零百制动距离35.3米。还有碰撞安全有一个独特的能力，什么能力？就是在碰撞发生

生前的0.7秒内，系统会主动将车身抬升50毫米，引导碰撞能量传递至底盘，将碰撞安全性提升到40%以上。这就是未来 ES9。未来 ES9 本次发布会，它重点介绍就是它的底盘系统。那问界 M9 的重点是智驾。未来 ES9 在底盘安全性上面，它花费的时间会更长一点。那这也取决于这两台车各自对于豪华调性的理解和诠释的差异。智驾水平呢，本身来说就是问界品牌的支柱了，而未来对于豪华的理解和定义更传统一点啊，偏传统厚重一点，就是很讲安全，讲底盘，讲行驶质感。那如果要想了解这两台车的高光时刻啊，发布会的高光时刻，首先余承东在现场表示，无论是在500万以内还是1000万以内，问界 M9 这是地球上已经上市的车里最强悍的 SUV， 没有之一。这句话是充满争议的啊，这种言论瞬间就登上了各个品牌的热搜了。而且余承东还表示，上一代 M9 上市之后，业界各家都在学习，推出了40多款九系 SUV。当他们在追赶 M9 的时候，新一代的 M9 的推出啊，相信可以拉开2年以上的距离，就是如此的自信。还有呢，问界 M9 在未开启全主动悬架的情况下，它过5厘米的减速带啊，这个5厘米的减速带它比行业的标准要更高啊，也是香槟塔的测试，香槟塔纹丝不动。他们也特意强调了减速带的高度，去强化视觉的震撼感。这是问界 M9 发布会的高光时刻。我们再来看未来 ES9， 首先忘掉 MPV， 在发布会上李斌呢第二次说出了 MPV 请忘记它。上一次是4月9号的时候啊，当时呢全场哗然，但是这一次没人笑。第二个亮点在哪儿呢？就是姚明这一坐，2米26的姚明他坐进 ES9 的第二排，他的头顶还有余量，这个画面也是成为了全网传播最广的视觉符号了，可以说是直接击穿了大车不等于大空间的认知壁垒。还有第三个爆点，就是技术路线的点名了，这可以说是整场发布会最硬核的技术爆点啊，在发布会上直接回应了800伏与48伏谁更好的争论，明确表示48伏集成式呢是要比400伏和800伏的分体式领先一代的主动悬架技术，也称它更加具备更灵敏、更敏捷、更精准、更节能、更安静和更全面这五大优势。那这番话实质上就是对于问界 M9 800伏的分体式方案进行了一次技术层面的正面挑战。那就从这一句能够看出，就两者的出圈逻辑都有点用争议换流量的感觉，而且余承东两句话直接引爆全网，一句千万以内最强啊，地表最强 SUV， 用霸气拉满的同时呢，也是引来了无数的争议。那另外一句就是再次拉开行业2年的代差，可以说也是直接向同行啊宣告技术领先。再加上未开启主动悬架的前提下，你过5厘米加高的减速带，香槟塔纹丝不动的实测的演示，这种视觉冲击力也是直接拉满，我觉得是可以让普通用户更加直观的看懂底盘的实力。然后你再不懂底盘的人，你看到了这样的视频，看到了这样的测评，第一反应是什么？第一反应肯定是哇塞，这台车的底盘酷呀。那么从他俩之间SKU 的这个逻辑对比，问界 M9 和 ES9 到底怎么样？首先问界 M9 三级版本双动力双座12款细分，
它提供了 Max 加 Ultra 和叫做 Ultimate 啊这三个版本，由纯电增程双动力叠加五座六座这两种布局所搭配的啊基础的矩阵。价格矩阵呢，你像 Max 版本的起售价格47.98。Ultra 呢，重点是强化第二排的乘坐体验，并且呢，将增程车型的电池容量直接是升级到了75。你看现在我的电车，它的电池容量也就75。那创世加长版则是全主动悬架与线控转向，起售价格是64.98，它是 Ultra 比 Max 要贵了6万，但标配40重力座椅、激光投影巨幕。电动门、电动踏板，逻辑还是非常清晰的。另外更加清晰的什么，全系标配 ADS 5.0 支架，入门及满配的科技，再用 SKU 的数量去覆盖各类用户场景和预算。那再来看未来它是怎样搭配的，首先精简三款，另外 BUS 双轨定价，共推出行政豪华、行政签名版、地平线特别版这三款车型，采用六座布局，另外提供中岛、通道这两种座椅布局的选择。那价格方面的话，整车购买的话是49.8，那如果采用的是 BUS 的一个电池租用方式的话，起售价格就直接来到了39万。不得不说租用的这个价格确实不错，租用价格确实不错。你像从行政通道豪华版49.8到签名版要贵了6W，再到地平线通道特别版就贵了7W，49.8到62.8，这样的一套价格体系。我觉得未来啊，它有优势的点，也是我觉得比较强大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它的这个 BUS 方案，它这个 BUS 方案直接是拉低门槛感知了。你看这台车本身来说是50万级别的旗舰 SUV 对吧，但是呢租用电池的方案直接是下探到39万，这个价格感知的下探可以说是会让消费者眼前一亮。所以问界 M9 呢是矩阵组合拳，12个 SKU 精准切割不同用户的需求，在全系标配 ADS 5.0 的高阶智驾，不去搞低配阉割，它不搞后期选装的捆绑，用清晰的版本差价和明确的配置梯度，可以说是精准的拿捏了40到60所有预算所有需求的用户。而未来 ES9 呢，它则是定价魔术师，仅三款车型统一的六座行政定位，它不搞复杂的细分，最大程度去降低用户选择的困难，而且用租用的方案门槛把50万的车拉到39万，也让很多原本没有考虑50万旗舰的用户它可以轻松入局。我们再来看他们在视频演示方面，问界 M9 是直接展示了 ADS 5.0 城区和 NOA 还有高速领航这种复杂路况的处理能力，800伏的全主动悬架，三轮行驶与原地的拖轮，就是原地抬轮脱困，还有激光雷达雨雪天气的自动清洗的功能，香槟塔过减速带的经典画面，鸿蒙座舱 4.0 手控制等等。而未来 ES9 的话，它是展现了天行智能底盘、毫秒级路面感知的能力啊。另外呢，也直播了3次，央视直播3次时速100公里4项碰撞测试，座舱是完整无损。重点是展示了20点的机械式的足底按摩和行政零重力座椅的舒适体验。还有就是移动办公场景了，车载视频会议，还有行政屏协同。另外呢，它也有一个 ES9 的叫做万公里换电挑战，就是从四川
乐山出发，用时94小时。

时19分11秒抵达敦煌，这是打破了乐道 L60 的记录，全程呢都是依托换电体系进行补能。来，要进入到我们的半点的广告挑拨了。那这辆台车

0: M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 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三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护航高考，为爱发声。2026延安第十九届红飘带爱心让考绿色出行，即嗨青春，彩虹跑，温暖启幕。爱心让考全程招募，彩虹跑火热报名中，邀您一起为延安学子聚力护航。
3: 又是一年高考季，莘莘学子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4: 褪去喧嚣，静候花开，让城市为追梦少年温柔静音。
5: 文明行车，杜绝迷笛，用安静守护每一份伏案努力。
3: 绿色低碳，错峰出行，让出畅通无阻的赶考之路。
6: 一条红丝带，一份暖初心，传递整座城市的温柔善意。
7: 爱心助力，暖心护航，每一次礼让都是最美的成全。
8: 不负寒窗苦读，不负少年热忱，愿少年全力以赴，从容赴考。
3: 十九载坚守陪伴，岁岁护航，初心从未改变。
9: 爱心让考，绿色出行。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

几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宝典。

0: 来，欢迎回来。来，继续来说到我们的话题。今天跟大家从发布会的角度去分析下这两台车，哎，究竟如何？首先，我们来看目前就是发布会之后啊，大家的风评怎么样啊？首先，对于问界 M9 来说，鸿蒙智行全系累计交付已经突破了139万辆了。那问界 M9 单一车型累计交付突破28.5万辆，也是成为了50万级别的啊这种豪华 SUV 市场的头部玩家，老车主口碑基础可以说是非常的扎实啊，所以说它的这个定价啊也是被很多人所称赞啊，被很多人所称赞。但是也有质疑的声音啊，就是今年对于九系来说，有40款九系 SUV 会入市，所以赛道拥挤程度是远超 M9 入市时候的2023年啊，所以很多人对于余承东他所说的地表最强，哎，其实很多的网友啊会觉得有点过于夸张。还有就是换代的速度太快，也会引发短暂的信任危机。我觉得这一点极氪其实挺吃亏的，极氪在这一点是相当的吃亏，他可以说是在这个赛道里边做出了很大的表率啊，一年换3代4代，当时真的是被很多人震惊了，而且有很多人不敢买，当时不敢买极氪001的原因也在这边。我买了之后你给我换代，我买的到底是一台新车还是旧车？再来看蔚来 ES9 发布会之后不到24个小时，非蔚来现有用户的意向订单是去年 ES8 同期的 1.5 倍以上，它的这个破圈效果还是非常好。那蔚来 ES9 技术发布会之后，蔚来 ES8 的周均订单环比还增长了30%。你像5月11号的时候，蔚来 ES9 开启试驾之后 ，ES8 的订单环比增加了20%。这两款车你会发现一个事儿，就是它俩非但是没有内耗，还形成了一个正向的带动。这一点还是非常喜人啊，这一点可是相当喜人。所以这个48伏集成式悬架技术路线还是获得了不少硬核用户的认可，但是也有质疑的声音，就对于它的这个 bus 的方案，因为长期持有成本高于一次性购买啊，所以呢部分的用户被解读为什么，就是租电溢价陷阱啊。但是我觉得对于蔚来 ES9， 你像我那会儿开始买的时候，我没有考虑租电的原因在哪儿。我没有考虑租电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我觉得每个月如果说你还得你买一台车，你还得每个月付这个租电的费用，让我会有一种做这个啊，有一种什么呢，就是做了分期方案的感觉啊。所以不想要这种感觉的朋友是直接完全可以全域啊直接拿下的。那再来看这两台车的预定量啊， M9 的话预定开启1个小时订单突破11000台，72小时之后25000啊，之后目前是已经突破50000台。而对于蔚来 ES9 虽然没有公布正式的数据，但是呢它的意向订单是去年 ES8 同期的 1.5 倍以上，哎，也可以看得出啊，蔚来 ES9 它发布会大家对于 ES9 的认可度也是非常高的。来，最后5分钟广告跳播。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

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来啦！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

来来来来来，继续我们的话题。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 M9 和 ES 就这两场发布会啊。通过这两场发布会，我们能够看到一些什么？其实看完这两场发布会，我觉得最让人感慨的是这两款车产品力拉满的同时，更是看到了中国车企是终于彻底摆脱了对标合资的这种叙事的惯性，学会了用自己的语言去讲好豪华的故事。问界走的是技术破圈的老路，但是呢，他走出了新的高度，他把发布会变成了一场精准的流量战役，用争议性的金句去撬动全网的热度，用可视化的演示降低技术处理力技术理解的门槛，用12款 SKU 是覆盖了所有的潜在用户，打法非常的简单粗暴，极其有效。那再来看未来走的是什么？未来走的是验啊，体验感。那它是如何做的呢？首先，它不给你讲一些数据堆垒，而是把发布会的重心它放在了什么是真正豪华上。这种打法可能见效慢，但是一旦建立起认知，它就会形成难以撼动的品牌壁垒了。那这场同日对决没有输家，问界用一个小时1.1万台的大定证明了什么？技术普惠的力量。未来呢，虽然说没有公布它的订单量，但是 ES8 的成功已经是珠玉在前了。那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最终的结果就是这两台旗舰九系联手，联手把 BBA 直接挤出了50万级别 SUV 的核心战场。所以说，未来九系之战或许还可能会继续，还会有更多的技术路线之争，更多的营销打法之变。再看呢，这也是国内新能源行业最有趣的地方。毕竟啊，造车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市场呢才会有多重的选择。一旦所有人的标准答案都一样，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大家买到的同质化产品就会很多。来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善若水啊，问一下我们的彩虹跑如何去报名。再次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的彩虹跑如何报名，在看您这边已经报名成功了，再次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将您的电话、人数、姓名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下方，然后每天到晚上都会进行梳理，然后明天上午的9点，大家要记住我们的时间，明天上午的9点，在全民运动中心南广场，全民运动中心南广场这边我们不见不散。最近啊，不是说最近，后来我其实特别喜欢看发布会，尤其是你能在发布会了解很多汽车方面的知识。现在的发布会，我觉得和之前的发布会它是有本质区别。现在看的更多的就是今年的技术突破路线是什么。往年其实发布会还蛮单一的，单一在哪呢？就是大家其实都在讲一件事，就是首先安全。我的这个马力如何？现如今我们能看到更多的车企，为了安全，为了技术，在这台车上面它搭载了哪些东西，它是如何去努力。那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再翻回去看一看问界 M9 和未来。

0: ES 秀啊，这两台车的发布会看完之后，我相信一定会爱上这种看发布会的感觉。来，下面的时间我们来给大家分享干货了啊，用柴油洗发动机到底靠不靠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分享，就是只要说将少量柴油加入机油，并且让发动机怠速运转几分钟，就能够有效的去清除内部的油泥和积碳。这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的简单和高效？那实际上用柴油洗发动机到底靠不靠谱呢？先说结论，柴油确实可以用来洗发动机啊，确实可以用，但是咱们家用车就别尝试了，因为没有这个必要啊。发动机之所以会产生油泥，大多是因为太久不保养，或者是用了假冒伪劣的机油。那现在的家用发动机，只要你正常保养，并且按照手册来要求去选择机油，基本上不会产生太多的油泥，因为几乎没有用柴油发动机，柴油去清洗发动机的需求，没有这样的需求了。那如果你非要用柴油来洗的话，那可能会出现别的问题。首先，柴油的粘度比机油低得多，你加进去放出来，总会有柴油要停留在里面。就好比啊，你吃汤面，哎，用面蘸一下汤，你再拎起来，你不可能上面一点油都不沾吧，对吧？不可能一点都不沾吧。所以呢，加进去的机油很可能会被稀释，而且呢，机油的粘度一旦下降，那发动机里面的油膜就会变薄，那除了润滑效果会变差，磨损变大，还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啊。而且呢，有的地方呢会在发动机里加柴油，然后怠速进行所谓的清洗，虽然时间不长，但多少呢也会对你的发动机的寿命产生不良的影响啊。虽然网上有人说这么怠速一下就可以清洗积碳，这种说法不靠谱啊。发动机积碳主要是集中在气门、进气歧管和燃烧室，你拿柴油来进行怠速的清理，那最多只能接触到燃烧室内部的缸壁了，那其他地方你是清洗不到。所以发动机正常工作的时候，进入燃烧室的机油量也没你想象中那么多，而且时间呢也比较短。所以呢，你把机油换成柴油去清洗气缸内壁，不会有什么立竿见影的效果。还有就是这个买柴油啊，它可不是买花生油，这个加油站也不会随便就卖给你了，你得准备个铁桶，塑料桶都不行。而且各个地区的规定不一样，有的地方管理比较严格，不少地方是需要身份证啊，甚至还是有些地方还需要预约啊。最关键的是什么，现在清洗发动机的方法真的是太多了，市面上不少的机油品牌就推出过这个清洗油，有的就是卖机油的时候顺带人家又送你了，成本呢也不是特别的高啊，成本也不是特别的高，所以咱就没有必要，对吧？而且现在机油本身它的清洁功能和之前比真的也挺不错的，所以如果你真想去清洗发动机的话，你要么直接用清洗油，要么呢就用这种洁净效果比较好的机油，要么就是再缩短一点保养的周期，洗一下就可以了啊。你像这些的话比柴油更省事更省钱，何苦用柴油洗呢？哎，简单的养车小技巧来分享给您，学会了吗？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内容了。进入到我们的整点广播跳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

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台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陈晨，
4: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农历4月13。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4: 1937年5月29日，毛泽东出席陕甘宁特区政府为欢迎本日到延安的国民党中央考察团图斯综艺行举办的晚会，并致欢迎词。他说，过去10年两党没有团结，现在情形变了，如两党再不团结，国家就要灭亡。他还对怀疑两党合作是否有诚意，是否是临时的策略等看法做了解释和说明，表示我们是希望两党长期的合作下去，并且努力向着这个目标做。1946年5月29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军区首长及政治部主任电，望根据中央五四土地问题指示，通令全军协同地方党政，帮助农民群众解决土地问题。此项通令应在联队中宣布，并解释其重要性。
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4: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我市农村饮水工程再提速，让10万群众从有水喝到喝好水。延安做好防汛备汛，筑牢安澜防线。延安合肥南宁航班首航成功。
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6: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改扩建农村供水工程100处，提升10万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水平，是2026年我市10大民生实事之一。项目确定后，我市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农村供水保障工程建设，通过管网更新、设施升级，切实解决农村群众吃水难、用水不便问题，让汩汩清水流进千家万户。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7: 在富县交道镇吉家村，崭新的 PE 输水管道已铺设入户，村上家家户户有了自来水。富县交道镇吉家村村支书党介新：
8: 想要如果来安上了这个电子水表，保证了他那个村民的饮水。
7: 富县交道镇吉家村村民吉立军：
9: 这目前现在这水这不缺水电问题，也没有经常断水这个情况，农民对这事情很满意。
7: 富县2026年农村供水保障工程共涉及12处改扩建项目，计划总投资357.98万元，目前资金已全额落实到位，全部建成后将惠及0.42万农村群众。截至5月7号，全县12处项目已开工10处，其中3处已完工投用，其余项目正在加速推进。富县水利工作队副队长周新：
10: 目前咱们项目资金已全部落实，整体推进十分顺利，下一步我们会全力加快项目建设，争取早日全面建成投用，切实改善农村群众饮水条件，真正把民生实事办好办出成效，惠及更多群众。
7: 同样，甘曲县两大规模化供水工程也在加速推进。在石门镇王坪村下斯湾至石门供水工程现场，工人们正加紧进行管沟开挖和管道填埋作业，主管网已基本接通，施工人员也小云：
11: 现在是预埋这个管道，填了一个就是10天左右，再有3天左右就全部填完了，剩余不到1公里就到咱这个沟口了，可以给我们千家万户可以提供水源。
7: 此前王平村十个村民小组全靠山泉水供水，一到干旱天气便会断水。工程建成后，将彻底解决全村689人的饮水难题。甘泉县石门镇王平村村民约海军，
12: 这一土随时就能放水，老百姓随时能吃水吗？
7: 甘泉县今年共实施城乡供水一体化、王庄至道镇管网改造、下四万镇集中供水两道工程，覆盖三个乡镇、一个街道办、15个行政村，汇集17240名群众。项目于3月正式开工，截至5月12号累计完成投资 2278.87 万元。甘泉县水利工作队队长李启华，
13: 目前两项规模化供水主管网已全面完成，预计在六月底全面建成。建成后，我们将从过去群众有水吃到吃好水的一个质的转变，同时我们将形成长效机制，组建专业化的管护队伍，定期对水质进行检测，保障我县群众饮水安全。
7: 今年我市将力争改扩建农村供水工程100处，提升10万农村人口供水保障水平。目前已开工54处，完工21处，累计完成投资4448万元，已提升 2.15 万农村人口供水保障水平。全市水利系统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年底前全面完成年度目标任务，让安全水、放心水、便捡水流遍延安乡村，以坚实水利支撑，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5: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4: 接着来关注到时政方面的消息。近日，全市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示范项目百日攻坚行动视频调度会召开，副市长严晓慧主持并讲话。严晓慧指出，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示范项目是国家赋予延安的重大政治任务，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扛起使命担当，把握时间节点，统筹协调推进，以决战姿态冲刺收官决胜。要紧盯项目扫尾、绩效指标达标、项目资金支出、重点改革落地、经验总结提炼等重点任务，精准攻坚克难，补齐短板弱项，全面提升示范项目的实施效果。要夯实各级责任，强化部门协同，加强工作调度，凝聚攻坚合力，确保示范项目顺利通过国家中期评估验收。
5: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4: 昨天上午，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第6次学习会议，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刘晓鹏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席徐长玉、马小翠、刘凯和秘书长张军出席。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组织学习了省委、市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有关文件，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视频会议精神，以及市纪委关于转发中央纪委关于靶向纠治政绩观偏差等问题的通知的通知精神，传达学习省委、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并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审议市政协党组领导班子和主要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会议强调，要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抓紧抓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各项工作，教育引导政协委员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的工作要求上来，要有序推进政协各项工作，各专委会要聚焦主责主业，高质量推进调研协商、社情民意信息报送、提案督办等工作，切实提升履职实效，要严肃工作纪律，强化责任担当，积极配合做好巡查各项工作，以严明的纪律作风保障政协工作高效有序开展。
2: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6: 与其当前我市各地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紧盯城区河道、水库等防汛重点部位，全面排查风险，补齐短板，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坚决打赢防汛安全主动仗。来听本台记者陈雅妮的报道。
7: 为有效应对降雨天气，延安市市区河道管理处立足城区防洪实际，聚焦河道淤积、设防标准偏低、信息化水平薄弱等突出问题，组织工作人员对河道重点

0: 两河段进行实地踏勘，科学布设点位，新增安全警示牌，应急救援设施40多处，常态化开展防汛实战演练，模拟暴雨涨水、河道险情、人员撤离等场景，明确抢险分工、撤离路线及处置流程，全方位提升队伍应急处置与快速抢险实战能力。延安市市区河道管理处河道保洁科副科长苗鑫：
1: 抽取单位骨干力量，对市区河道进行早8点至晚8点12小时提防安全巡查，加强河道安全隐患排查。同时，我们制定安全防汛应急预案，对一线地方险工险段、高风险区域等进行全面排查，扎实整改，降低安全隐患风险，确保沿河城区段安全渡汛。
0: 工作人员还认真清点仓库防汛物资，查漏补缺，按需增补救生衣、编织袋、抽水泵等各类应急物资600多件，对辖区10处流量站、26处视频站、34处预警广播设备等各监测点位逐一调试校验，排查故障，确保设备安全运行，全面提升监测设备在线率与数据精准度，实现河道动态实时掌握，汛情及时报送，隐患快速处置，切实把市委市政府科技赋能、关口前移的要求落到实处，牢牢守住城区防汛安全底线。延安市市区河道管理处高级工程师赞格宁：
2: 我们牢固树立防大汛、救大灾的意识，加强组织领导，健全管理制度，扎实排查整改，消除安全隐患，提高物防、技防、人防的保障水平，千方百计确保城区渡汛安全。
3: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4: 眼下正值果园夏季管护关键期，防洪县通过老园改造、品种更新、管理创新，推进果业标准化、现代化发展，助力群众全面增收。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的报道。
5: 连日来，黄龙县果园中心深入各乡镇开展夏季果园管护专项技术培训，特邀延安咸埂果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专家现场授课，把拉枝、修剪等实用技术送到田间地头。延安咸埂果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张东峰：
6: 第一个，定植穗必须要浇熟，浇穗的量应该在1倍斤左右啊。打穗必须把这个定植穗，要充分的拿这个泥和这个土，拿穗把这个泥土带进去，把这个根茎包裹起来垫实，这样才能起到一个搞成活。
5: 精准的技术指导，优质的苗木品种，让果农发展产业的底气更足。今年黄龙县界头庙镇神地村积极改造老旧果园，凭借成活率高、舒适旺等优势，为稳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黄龙县界头庙镇神地村村民马庆龙：
7: 今年把这20亩老园子改建了清镇苗木，成活率高、舒适旺、易成花。今天镇上还联合县果园中心组织专家来给我们现场教学指导，听了专家的讲解后，我也有信心把这片园子管理好，计划来年再改建20亩。
5: 在黄龙县根果公司药显苹果试验示范基地，通过优选、瑞雪等优质新品种，推广3332栽培模式，配套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机械化作业，推动传统果业向高效现代果业转型。示范基地不仅是产业升级样板，也为周边群众提供了就近务工、学习技术的平台。黄龙县药显乡五星村村民李万才：
8: 1天150，在这儿不光能挣钱，还能学点技术，等明年我也想种上几亩。
5: 黄龙县干果公司副总经理牛占山：
9: 公司将稳步扩大苹果种植规模，累整到15亩，建成示范园500余亩，同时试验推行全机械化现代果园管护模式，探索爱花米之源社会化托管服务，助力全县苹果产业智能升级、高质量发展，带动群众持续致富增收。
5: 据了解，黄龙县持续做大做强苹果支柱产业，创新推行以株代亩建园、以产代亩、以效代亩发展模式，不断盘活土地资源，提升管护水平， 截至目前，全县新栽矮化苹果1.09万亩，搭建防包网4797亩，果业规模化、标准化水平稳步提升。黄龙县果业中心副主任李福阳：
10: 我们将继续做精做细技术服务，全力推动苹果产业提质增效，促进果农稳定增收，夯实全县苹果高质量发展根基。
11: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4: 5月27号上午，延安至合肥至南宁航线成功首航，新航线的落地填补了延安至合肥无直飞航班的空白，进一步完善了我市立体交通网络。来听本台记者常改发回的报道。
12: 记者从延安机场了解到，延安合肥南宁航线每周执行4班，班期为每周一、三、五和周日，具体时刻为8:40从南宁起飞，11:10抵达合肥，12点从合肥起飞，14:05到达延安，14:50从延安起飞，16:40抵达合肥，17:40从合肥起飞，20:10落地南宁。合肥游客徐元好：
13: 各方面都挺好的，包括飞机从起飞到落地，整个坐的舒适程度、平稳程度都挺好的，当然很方便了。
12: 合肥游客曹红：
14: 原来我们到延安的路途是坐火车，还是挺遥远的，挺不方便。我根本就没想到有合肥到延安的，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也很兴奋。
12: 截至目前，延安机场合作运营航司增至10家，累计开通航线达到18条，国内通航城市累计达27个，省区通达率达到 74.2%， 较去年同期新增海口、杭州、合肥等5个航点。西部机场集团延安机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科臣：
15: 本次延安合肥南宁新航线顺利开通，是延安机场立足区位优势、持续深耕省区通经研飞主业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该航线是延安历史首次通达合肥，也是时隔4年后顺利恢复南宁航线，为三地民众往来、文旅互通搭建起高效便捷的空中通道。下一步，延安机场还将陆续开通至济南、青岛、徐州、南昌等地的航线，不断丰富航线网络布局，全力服务延安经济社会发展，更好地满足老区群众多元化出行需求。
16: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4: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近年来，我市持续健全中医药服务体系，市中医医院完成迁建，并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签订整体托管协议，发展步入快车道。各县市区中医医院服务能力稳步提升，75%达到二级医院水平。全市148个乡镇卫生院、24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部设置中医馆，170个村卫生室建成中医阁。一张以市级中医院为龙头、县级中医院为枢纽、乡镇中医馆为骨干、村级中医阁为网底的服务网络在革命老区铺展开来。埃德加·斯诺在中国首发仪式暨纪念斯诺陕北采访90周年活动近日在延安红星园举行，北京大学、西北大学、延安大学等斯诺研究专家共聚一堂，通过听取该书创作历程、举办研讨会等形式，深切缅怀这位伟大的国际友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近日，来自山西省运城市健康教育协会的36名游客走进黄龙，开启了一场清凉避暑、养心康养的特色之旅。这是黄龙县今年迎来的首批省外康养专属旅行团。游客们徜徉秀美山水之间，入住田园特色民宿，深度感受黄龙优良生态环境与完备的康养服务，近距离领略黄龙独有的生态康养魅力。记者从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2026年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 A 段退役大学生士兵免试生， B 段专项计划第一阶段录取已经结束，考生可登录陕西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或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 进入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报名系统查询录取结果。
17: 中国作家协会2026年度重

点作品扶持项目评审结果近日正式揭晓，我省作家杨军的《扁担银行》以及中法权的《沧浪岛》入选其中。另外，我省网络作家金哲落月的《情味》入选中国作协网络文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文艺表演展现童真风采。家长在选购儿童化妆品时，该如何分辨儿童化妆品是否合规？日前，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了有关消费提示，最基础的一步，看小金盾标志。为保障儿童安全，根据要求，在我国上市销售的儿童化妆品都应当在销售包装主要的展示面左上方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小金盾，且需清晰易识别。日前，国内首个汽车震动噪声领域的综合技术评价体系发布，让消费者有了一把权威考量汽车噪声的静谧标尺。这一体系首次建立起覆盖汽车静态、动态、品质三大维度的多场景测评体系，包括11项评价子项及38类典型用户场景，能够对车辆的动力、底盘、车身等系统的震动噪声性能进行全方位评价。昨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中国首个亿级车企的出现，是中国汽车工业70多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生动注脚，也是中国制造的重要里程碑。非洲农产品输华再迎红利。根据海关总署日前发布的公告，自今年7月20日起，来自非洲53个建交国的咖啡豆在符合要求的前提下均可向中国出口。当地时间27日，伊朗官员表示，根据伊朗与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美方将承诺在所有战线实现为期60天的全面停火，特别是黎巴嫩境内。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日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这项法案由高市早苗政府推动，意在整合强化情报力量。近日，全球多地出现异常高温天气，刷新历史同期纪录。世界气象组织28日表示，2026年至2030年间，有高达 86% 的概率，某一年气温将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晨晨、杨萌萌，代表编辑苏星星，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郎》，欢迎大家收听。第49集，遵照民国教育部小学教育大纲，沿北县立雁栖高校实行五年制，但目前只有四个年级。课程设置上也完全按照大纲要求，开设了国文、算术、体育和图画课。四年级还增加了历史和地理两门课程。为了赶时间，梁玉文直接安排袁国温、袁国良、耿金蛋、魔启士和马家的两名子弟马大宝和马二宝上了四年级。开学当天，他又给几个还在使用小名的学生每人取了一个大名。耿金蛋取了志存高远之意。

0: 叫耿志高。某起事因为生性比较硬正，就取了一个磨时间。马大宝和马二宝则取了单字，分别叫马腾和马彪。按照分工，校长梁玉文负责三四年级的国文和四年级的历史，史超然负责三四年级的算术、四年级的地理和全校的体育，薛海川负责全校的图画和一二年级的全部课程。在全面强化文化教育的同时，还利用史超然出身于武术世家的便利，将传统武术纳入了体育课，用来培养学生们坚定的意志和顽强的忍耐力。为了尽快补齐之前的亏空，还专门设了晚课。这样一来，所有的学生就只能住校了。需要特别交代的是，梁玉书也跟袁国良他们一样上了四年级。此时的梁玉书已经满15岁了。这女子在模样上几乎完美地吸收了父母双方的全部优点。人都说女大18变，仅仅两三年功夫，原本肉嘟嘟的身段已经悄然心长曼妙了起来。白皙俊秀的鹅蛋脸上，所有的器官都像被刻意修整规制过一样，不仅棱角分明，布局也恰到好处。周身上下已经明显有了些青春的光彩，给人一种赏心悦目的舒适感。特别是那对忽闪闪的双轮花眼，如山泉般清澈明亮，叫人不由得于惊叹中生出几分妒意来。总之，出众的模样加上多年来的书墨滋养和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等等，赋予了她明显有别于岭上其他同龄女子的特殊气质，尤其是那一抹浅浅的略带羞涩的笑容，更如春风拂花般柔润。然而，我们千万不要因为她的这点羞涩就认为她是一个内向的女孩，恰恰相反，几乎所有熟悉她的人都能明显地觉察到，这娃娃身上不仅有梁先生的内敛持重，更有他妈梁理事的干脆热辣，使他不得不尽可能地将这份热辣深埋心底。即便如此，我们依然能从他那羞答答的眼神里捕捉到几分坚毅和锐利。毋庸置疑，改造后的学校明显比之前正规多了，每天天刚麻亮，全体师生就到院子里集合，先列队绕着四围山根的小路跑上几圈，再到院子里扎马步打拳练习梅花桩。早饭过后便开始了一天的课程。待一切理顺之后，梁玉文还专门为学校创作了一首校歌《努力吧，燕妻子弟》。从此每天出操前，激昂高亢的歌声就会刺破微微晨曦，山峰般地回荡在这古老而苍茫的大岭上。巍巍雁栖我家乡，天高云淡地苍茫，盐水大理原山脚，人亦骁勇远名扬。看我曾经繁荣昌盛之华夏，而今四周皆列强，听那声声刺破长空之雁鸣，而今满是无尽哀伤。努力吧，燕妻子弟，尽情遨游于知识的海洋，把希望装在心里，把责任扛在肩上，用我们的智慧和意志托起祖国明天的太阳。新知识带来的新鲜感极大地调动了学生们的积极性，尤其是梁玉文的历史课，每每让他们着迷。炎黄伟业、战国群雄、汉唐雄风等所有的灿烂辉煌都让他们豪情万丈，但一到近现代时，格调就突然变了。鸦片战争 甲午海战、马关条约、火烧圆明园、二十一条、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等屈辱，无不让他们尚且稚嫩的眼里含满了泪光。而梁老师恰到好处的总结，又总能让他们由惋心的悲戚中腾起一股悲壮的力量。仅仅几个月，整个学校就被改造一新，所有的学生都像久旱的禾苗一样，贪婪地吮吸着新文化的甘霖。不大的校园里，到处洋溢着一股新崭崭、活跃跃的气氛。这所有的变化都被老梁先生看在眼里。过完年，他就辞去了书法先生的职业，彻底给年轻人放了手。他本来是要回古川老家的，但拗不过袁继耀的挽留，便用修建塾院时剩下的砖瓦，在距离学校不远的向阳湾里盖了两间瓦房，就近种了20来亩土地，喂了些鸡羊家畜，彻底过起了半耕半读的颐养生活。袁国良更是从这些变化中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直撞心肺的刺激，尽管他还不能完全明白这种变化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但他已经明显感觉到了有一股蓬勃的力量正在自己心里聚集着。不仅如此，他还隐隐意识到这股力量早晚会像夏日里的山洪一般彻底爆发。因为自从随州之行后，他就越来越坚信梁老师和子川先生之间一定存在着一个神秘的计划，而他早晚也会成为这个计划中的一员。也正是这份神秘的感觉，让袁国良的性格变得更加沉稳了，脸上的顽劣气似乎正在慢慢的消退，逐渐有了些秀才的气质。但相对于日渐静敏的外表，他的心性非但没有丝毫减弱，反而更加硬气了。每天一大早，他总是第一个起炕，出操也要站在队伍最前排，胸脯笔直地挺着，头颅高昂，扎马步总是第一个扎下去，最后一个站起来。练梅花桩的时候，也不像其他学生那样惧怕疼痛，总是置小臂上成片成片的淤青于不顾，一遍又一遍地苦练，直到所有的动作都像石老师那样洒脱有力才肯罢休。后来他干脆提前半个钟头起炕，一个人跑完几圈再返回院子集合。再后来石老师干脆不叫他入队了，只由着他自由奔跑。从此他每天都要绕着山根狂奔几十圈，风雨无阻。也就是从这时候起，锻炼变成了他人生中几个最重要的习惯之一，直至生命之灯惨烈熄灭的那天早上。第二年，梁玉文便开始逐步执行他的马灯计划了。那是一个漫天飞雪的黎明，袁国良照例早早起了炕，摸黑绑好沙袋，准备完成每天30圈的晨跑。刚出宿舍门，他就看到梁老师正抱着双臂在当院站着，他便定了定神，快步走过去问了声好。梁宇文微笑着对他点了点头，指着他小腿上的沙袋说，把这个卸了。
1: 为什么？我每天都绑着呢嘛。
0: 袁国良不解地问。
1: 带我爬趟雁头卯，绑着他上坡不方便。
2: 那不出操了？
1: 你今儿就不用出了，我已经跟石老师打过招呼了。
0: 一听是这，袁国良便转身回宿舍卸了沙袋，跟在梁玉文后面出了学校大门，拐上了通向雁头卯的小路。等他们爬到卯顶的时候，天已经亮了， 但雪依旧纷纷扬扬。

0: 凉的下个不停，四周的山梁一片迷茫，原本旷远的高天此刻正如一条巨大的厚重的驼毛毡子，边角低垂的罩于群山之巅，似乎随时都有坠下来的可能。在这一片雄浑的迷茫中，梁玉文双手叉腰，微微扬着头颅，将深邃的目光定定地投向远方那一道道连绵起伏的山梁，任凭雪花如杨花一般不断落在身上。此时的袁国良虽然还不清楚梁老师为什么突然要把他带到这里，但已经隐隐意识到这绝对不会是一时兴起，所以便将眼神在遥远的山梁和梁老师之间来回不停地飘着。慢慢的，他觉得梁老师似乎也成了一座高高的山峰，傲然挺立于苍茫的天地之间。正当他出神地欣赏着眼前这座山峰的时候，梁玉文突然转过身子，用炙热的目光盯着他问道：国良，你还记得子川先生对你说过的那句话不？
1: 哪一句啊？
0: 袁国良问。就告别时的那句。梁玉文依旧热烈地盯着他。
1: 记得，先生说希望我能早日加入他们的队伍。
0: 袁国良一字不差地说。梁玉文点了点头。
1: 那你知道先生说的队伍指的是什么不？
0: 袁国良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1: 我当时还以为他想让我将来也当老师当校长呢，后来考虑了好久，虽然还是没弄明白，但我敢肯定不是这个意思。
0: 梁玉文转过身子，猛地将双手拍到他的肩膀上，几乎一字一顿地说：
2: 先生的意思是共产主义。
0: 袁国良一惊，因为共产主义这个名词对他来说并不陌生。早在几个月前，他就在子川先生送他的《新青年》里看到一篇名叫《庶民的胜利》的文章，那里面就曾多次提到这个主义，便抬起头问道：
1: 就是《庶民的胜利》里写的那个共产主义？
2: 对，就是那个。
0: 梁玉文点了点头。
1: 啊、哦，那真是个好主意，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贫穷，人人平等，天下自由。
0: 从随州回来以后，袁国良就一头扎进了子川先生送他的那些书里，当然只能偷偷摸摸地看，因为从随州返回的路上，梁老师又将所有装书的箱子重新打开，仔细挑选了一遍，然后将挑出的一小摞书集中装进一个箱子里，严厉地警告他，这些书不仅绝对不能让别人看，而且连讲都不能对任何人讲，其中就有这本《新青年》。虽然他当时并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公开放在随州师范图书馆书架上任人借阅的书，怎么在他这儿就突然变得这么神秘了。但他又想，既然梁老师这么说，就一定有他的道理。再说了，这么神秘的书，梁老师竟然允许他看，而且只允许他一个人看，这让他小小男子汉的胸膛里腾起了一股强烈的被信任的自豪感，所以就一口应了下来。回到家以后，他便偷偷钻进仓窑，将那些已经被赋予了神秘意义的书连箱子堵在那一大堆牌匾后面。他知道家里人从来都不会动这个地方，最安全。之后他就只在歇假的时候才偷偷摸摸地拿上一本，打着上山砍柴的幌子，一个人躲在山野角落里偷偷地看，不到两个月就将半箱子神秘书全部看完了。
1: 那你愿意加入共产主义的队伍不？
0: 梁老师又问。袁国良没有丝毫犹豫，胸脯一挺，
1: 愿意。

梁玉文死死地逼视着他的眼睛说，国良，这可不是耍耍呢，这么宏伟的目标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实现的，将来的斗争一定会很激烈，闹不好还要掉脑袋，你还敢加入吗？咋不敢，人迟早得死，怕剩呢。袁国良的脸猛然间涨得通红。好，这个队伍就是共产党，你现在还小，还不能入党，只能先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等满16岁就能入党了。按照规定，入团前都要宣誓，如果你愿意加入，就跟着我宣誓吧。宣誓是干甚呢？袁国良激动地问。就是把你对党对青年团忠诚的话说出来，并且终身都要为你所说的话负责。哦，那就跟赌咒差不多。袁国良终于有些明白了。梁玉文笑着点了点头，随即指点他将右拳举到眉梢处，带着他宣起了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守团的章程，执行团的决议，保守团的秘密，严守团的纪律，积极工作，随时准备根据需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共产主义牺牲一切，包括生命。宣誓完毕，梁玉文郑重地跟他握了握手。国良，从现在起，你就不是普通的学生了，而是咱雁栖岭第一个共青团员了，这是很光荣很崇高的事儿。你一定要记住自己的誓言，眼下并没有什么工作，唯一要做的就是保守这个秘密，然后好好学习。袁国良一脸庄重地点了点头，随即扬起脸问道，梁老师，保密肯定没问题，但我就不明白，为什么那些书在你们随州师范能公开看，到咱这儿就要保密呢？他的这一问让梁玉文脸上慢慢浮上了一抹浓郁的忧伤，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哎，眼下呀是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几乎所有的活动都是在明面上进行的，但依我看，这只是暂时的，就像我们吃饭一样，谁也不愿意让别人把筷子入进自己的饭碗里。一旦国民党，那就是现在的政府啊，翻脸了，我们的处境就凶险了，弄不好就得血流成河。这话子川先生也给组织说过，但人家就是不听。哎，就这样下去，迟早是要挨拐的。我明白了，就像我老太爷当年半夜训练那个拔寨子的人马一样，不就怕天上狼知道吗？等人马训练好了之后，他就是知道了也不怕了。袁国良总喜欢把任何事情都与他家的光辉历史联系到一起。对，就是这么个道理。因为对路径熟悉，下山的时候袁国良一直在前面走着，此时新落的雪已经完全遮盖了来时的脚印，摆在他们面前的又是一条崭新的路。今天的岭上无狼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人仰望光芒，自己照亮远方。晚上十点，我是周华健，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走过这段梦想旅程。

香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曼妙的微缩宇宙，月亮被想象成一种能装进纸杯的液体，星辰、潮汐和情绪都被折叠进有限的空间里，人好像也漂浮在潮水跟宇宙之间，分不清是现实还是梦境。这是来自 Morpheus 墨菲定律的一首新歌，把月亮装进纸杯。22:07，继续带来李宇春给女孩。

张震岳的很难，想想幸好还有音乐能够把那一些艰难的、晦涩的，甚至是非常细微的、细微到甚至繁琐到可能很难找到准确的形容词来形容的那些情感思绪，幸好音乐可以唱得出来，而且幸好音乐人能够捕捉到这一些情绪来用音乐表达出来。杨乃文未接来电。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

歌词这种诗意化文艺作品的表达里，车站是一个很好的象征的意象，但是对比路面上的这个公交车的车站这种站台，跟地下或就是地铁这种站台比起来，其实地铁的站台可能会更为深邃，更为空阔，也更为神秘一些吧。刚才听到的一首歌来自 Alpha 萧亚轩的地下铁，陈奕迅岁月如歌。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

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才听到的歌来自魏如萱《香格里拉》，同时看到了今晚他在歌手当中的成绩，只能说他的声音太不占优势了，而且他的唱法也是，再加上《心酸》这首歌，其实他更需要一些，可能声音表现力更为，可能更在现场更为突出的声音去驾驭更合适吧。所以在这样的舞台，自己声音的本身还有选择的歌曲都同样重要，但不管怎么样还是不影响喜欢娃娃魏如萱的人继续喜欢她。吴彦斌 Waiting for you。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经典的旋律守护你内心最宝贝的东西。午夜十二点，我是周华健，祝福各位晚安。
1: 宝贝
2: 之声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典旋律一响起，所有感动都变得清晰。早上六点，我是周华健，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翻阅岁月印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5年，李健推出第二张个人创作专辑《为你而来》，其中收录了一首颇具生命力量的作品《向往》。当时李健正处于从组合成员向独立音乐人发展的转型期，《向往》清晰地勾勒出了他作为音乐诗人的底色。在歌词的表达上，《向往》展现了一种带着哲学意味的诗意。歌中提到的阳光洒在漆黑的湖水上，这种明暗对比的意象准确地捕捉到了人在困境中对光亮的渴望。从音乐结构上看，向往的编曲在李健的作品序列里显得颇为硬朗，不同于他后期那些极尽空灵唯美的慢板抒情，这首歌的律动感很强，稳健的鼓点和层层递进的吉他扫弦为整首歌注入了一种向上的行进中的动力。李健的演唱依然保持着他标志性的质感，纯净内敛，而在副歌部分却能听出他嗓音中隐藏的那股韧劲，是一种坚定而持久的呼唤，像是在静默中积蓄了许久的力量最终平静地释放出来。向往被视为李健个人风格进一步成熟的标志，也成为了很多人在迷茫时的精神慰藉。他确立了李健那种温和而坚定的音乐形象，也让听众看到原来流行音乐也可以写得如此有厚度。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李健《向往》。

0: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嗨，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是张强强姐的手扶拖拉机司机啊，非常的有精气神的一首歌，很适合早上起来给大家提神醒脑，而且里面充满了这个俄罗斯的元素啊，像绕口令一样，像这个 rap 一样，各种各样的各种司机，手扶拖拉机司机，还有开场的果汁芬妮伴啊，非常有京味的两个歌手两个歌开启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因为我也是在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2号向您问好啊，五月的倒数第二天了，5月30号星期六的早上7:09，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直播的是早上的动听无极限。大家早安，我是 DJ 孙小钱。到了周末就是 DJ solo 的时间了啊，又是有钱不花的一天，除去日挺好的，大家可以边听节目边来积聚自己的能量，积聚自己的这个精神和物质财富。当然了，我们固定的环节到了周末也是必不可少的，只不过我这个可能点名没有那么的熟练，我们来试一试哈。我看到大家其实的热情还是很高涨，最早的这一位已经是到4点多了啊，这差不多跟我起床时间要对齐了。我们来开启今天的这个周末的五月的倒数第二份的早点名，现在开始吧。欢迎我爱天下街小动物小北 HiFi 教父扁头的头扁小宇宙爆发了。Star 狼房小胖 AB 重复点燃银河尽头的篝火，海派教父苗苗大海之音天骄是让听友欣欣莫未莫，好吃的杨梅吉星照小照 TR 纯蜜桃爱莎公主小雪 HC 沐雨寒黄王健戴头盔听广播，彩虹的微笑爱吃的考拉知许之毛夏天的风欣欣蜡笔小新，你看时间就是这么的短，哎，那知许之雨啊不是毛，我还给人加一草字头在里边，不过因为其实还好大家没有像平时的竞争那么的激烈，所以可以都照顾到啊，就是如果是没有点到的也没有关系，后面我们继续互动继续留言，还是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天的。手机打开云听 APP 点击到广播一面啊，其实你不点击也可以打开云听，音乐之声的存在感是相当之高的，就可以看到音乐之声的直播间，就进入我就跟大家可以边听边聊了。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向阳而生的小姐姐说啊，钱老师真幸福，还在上班路上就这么多人惦记你，听着音乐我已经完成8公里打卡，开启美好的周末，真棒。你看我们这个很多的早上的固定的约会式收听的朋友们都是早起的人，就是他你看周一到周五他是一定要早起上班，没有办法，或者送孩子，但是到了周末依然早起，就说明他就是一个早起的这样的一个作息，而且他不是很痛苦的早起，就是热爱运动啊，就像他的名字一样，真的是向阳而生，非常的健康，非常的阳光。小雪也说今天天气好晴朗呀，东北也到31度了，气温也是逐渐升高了，坐标7加2，听的人想吃烤肉。还有东北的沈阳刘小乔说21度的早上已经有点晒，中午32度啊，热呀。好，小雪还说希望今天可以赶上点名，对啊，他是点到了嘛，挺好的嘛。还有这个青瓷，是不是叫蜡笔小新的太多？为什么叫欣欣蜡笔小新啊？全村人的希望说周末也这么积极的领鸡蛋，各位听友早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个确实是有光存在的一首歌，这个歌在当年的这个乐队的综艺当中啊，算是非常的特别，有存在感。超级市场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这样的电子乐真的就像陪你去看流星雨一样，就是非常的密集，触动人心，感受到这样的不同凡响的这一版的绿。

非常带劲，就是沧海音效啊，这个改的非常有意思，尤其是那个他那管乐的部分有一种闪烁感，再加上老肖的演绎，中间还加的很多 rap， 就是他有一种年轻人朝气蓬勃，要这个仗剑走天涯，在闯荡江湖的味道在里面。这个沧海音效和最原版那些已经到达了一定的一个程度，然后笑傲江湖的味道不一样，这个更有朝气啊，也是更是贴合萧敬腾老肖的嗓音气质在里边啊。7:22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周末的动听无极限，我是 DJ 孙小钱。这个时间已经起来互动参与节目的朋友们都是非常勤快的早起的朋友啊，而且我整理了一下，这是真的是跑友居多啊，像早上点名点到这个叫沐雨寒黄，说好久没有起这么早晨跑了，是该锻炼锻炼的，要不然胖死了。对，这个夏天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穿衣服的身材焦虑，还是说这个整个的形象的想法 OOTD 焦虑，就是因为他穿的比较少，所以肉没法藏啊。但是好在有防晒衣这个东西，因为防晒衣怎么穿都不会好看的，然后把人都裹在里边，你也看不出来你到底有多少肉，不显身材。但是如果身材特别好的话，穿防晒衣也藏不住啊。反正这就是一个两头堵，怎么说都能够说清楚的，都能够说通的一个事儿。我整理了一下，大家的跑步的公里数各不同，但是那个朝气是相通的。TR 云鲸用户尾字母 TR 说早上好，广东热爆了，跑步打卡10公里开始，这是早上点名的时候啊。然后 HC 是说雨后10公里美了美了，因为有光说跑到3公里我快睡着了，被大老师叫醒了，又跑了2公里，谢谢这歌单啊，这就是5公里的。还有一个5公里的朋友紫色，他说早上好呀，5公里已经完成了，超级热，大汗淋漓的感觉真是爽。木木王说8公里的你好，我是4公里。永远的渡人说早上好，洛港公园6公里结束，今天的合肥天气不错，霸都欢迎你呀。你看我是从多往少说的，从少往多说就会给大家增加压力，从多往少的时候就会觉得哎，这个公里数差不多也够用，其实跑多少公里就是跟你购物消费一样啊，风俭由人，还是要看自己的身体，不能够是以前一直不锻炼，唯一的运动就是晚上睡觉翻身，然后突然开始暴跑，这个身体有点受不了啊。确实跑的朋友们很多，来自无锡的苗苗就说，咱们这个听友里跑步的挺多呀，真多呀，我想知道夜跑和晨跑哪个更好，那就看你喜欢吃什么了，因为早点和夜宵的风味不太一样啊，你喜欢吃早点你就这个晨跑，你喜欢吃宵夜你就夜跑，因为跑着跑着就饿了，跑着跑着就馋了，除非你尽量避开所有的有像这个小摊儿啊，或者是这个你有各种各样的小吃这个一个据点的地方啊，要不然会跑着跑着食欲大开，而且你因为跑了你会觉得说，那我既然都运动了，我消耗到了，我可以把这热量缺口小小的补一下，给自己做一个所谓的自欺欺人的欺骗餐啊。好了，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这一组啊都是比较的实力唱将的啊，公认的这样的称谓，而且也是经常开演唱会的啊。我们来感受一下这首张杰的《这就是爱》，那种密集的清亮的具有穿透力的高音，就像那样的雨点淅淅沥沥打在你的身上一样，而且又特别像你看演唱会那个万丈光芒，那个光束追光一下子全都打在你身上，非常的有一种很直接的身体上的感官上的那样的一个感动。来听一首张杰的《这就是爱》。

梁培安演唱的《大海》啊，如果此刻在海边跑步的朋友听这个歌，应该是更有感觉啊，非常的有这样的一个音乐和你自己此刻的身处的一个情境感融为一体的感觉啊。跑友真是很多啊，越来越多的人。先来念一下啊，这个王顺就说：“早上好，我们才开始跑，老公跑十公里，他跑五公里。”刘家富说：“十公里打卡，大家周末快乐。”听跑2116说：“坐标苏州吴江十公里跑完了。”还有长春刘小妞说：“早啊，今天歌单太嗨了，早上跑完6公里忘了打卡，现在来打卡，边开车边听歌，简直嗨起来哇！这是非常紧凑连贯的一系列动作啊！开完跑完步又开车的。”大山里的慢跑者说：“跑友一起加油，主播能读吗？读到了啊，还是提醒大家，就是因为我们的音乐不能保证每一个都是那么的嗨，它还是有个起承转合和设计在里边，所以包括尤其是大家要互动的时候，我希望就是不要因为为了参加互动影响了你这个跑步锻炼的节奏。还有就是一定要互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因为每个人可能山川湖海啊、公园啊或者路边跑啊，这个他的跑步的一个实地的情境都不太一样，还是如果是有人啊、有车流啊，还是要注意安全，在要打卡的时候啊，要跟我们互动的时候啊，还是安全放在第一位，然后保持你在跑步的流畅的前提之下啊，比如说很多朋友是跑完之后或者跑之前来留个言，我觉得也挺好的，而且这可以作为你的一个标记 mark 一下，你看看你几点留的言，然后跑完之后这10公里或5公里是几点啊，可以刚好作为一个计时啊。7:40了，接着进来听歌，这个是黄小虎啊，他跟杨培安也是好朋友，曾经是同一个唱片公司。这首歌真的是在2009年左右啊，唱出了很多成熟人的心声啊。有的人会觉得，更有感触的是周末了，一杯红酒配电影，舒服窝在沙发里。有的人感触的是，相爱没有那么容易，每个人有他的脾气。总之呢，这样的一首歌唱出了很多人的一个到了一定年龄阶段的心境。这首歌黄小虎唱得很好，您注意一下他歌里的重要。

乐7:46，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早上的动听无极限，各位周末愉快，我是 DJ 孙小乾。下面这首歌有 N 多个版本，每个版本都是各有各的美，但我更喜欢彭佳慧这样一个版本，不仅是细节当中充满了她的一些情感的充沛的演绎，更多是把那种在爱情当中的一个叹息感演绎到极致，听说爱情回来过。

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Hey everyone， 我是 Lobo。歌荒的时候，人比荒。听到我们的开场，那就是一种救赎感。欢迎各位来到本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紧接上周，我再带着全球的另外五首新歌推荐来喽。Speed up, let's get the party started.

Number five， 本周第五位是一对老搭档的再度回归 ，Post Malone 和 Morgan Wallen 的魔龙组合带来的 I Ain't Coming Back。两人的上次联手要追溯到2024年，一首 I Had Some Help 是 Post Malone 跨界乡村的成名作。也就是在那个夏天，他和 Morgan Wallen 联手把 Billboard 榜单顶穿炸翻。两个人私下也是多年的老朋友，因为那次合作一炸，粉丝就没停过催更。说来时间也快，两年之后轮到 Wallen 的新专辑 I'm the Problem 再请老兄弟 Malone 回来了。 I Ain't Coming Back 的风格就是 Wallen 最拿手的那套乡村摇滚，粗粝的嗓音加南方的意象， Post Malone 接唱的那段副歌就像往歌里面镶了一层流行的金边，两个人混起来的合唱那个味儿还是正。本周第五位推荐给你 Friendship, Country and No Looking Back from Morgan Wallen and Post Malone. I am

0: Number four.
1: 本周的第四位是 Don Toliver 的 E85. 熟悉的名字又来了 Don Toliver.

这首歌前呢，得先说一件事儿，就是在前段时间 Don Toliver 刚凭借一首 Body 登顶 Billboard Hot Rap Songs 的榜单，结果 E85 接上来又是同一榜的冠军，连续两首冠军，三周内搞定。你说他现在是什么状态？自然是光环加持，飞龙在天的感觉嘛。E85 是专辑第一首的 intro 曲，而专辑另外17首歌全部登上 Billboard， 看来这旋律说唱的风格是真的被市场肯定了。他的亲表哥 Travis Scott 亲自下场做制作人，往里面灌的是厂牌的那种独一无二的氛围感，迷幻沉浸，用 lay back 拖着人往前走。这首歌当周在流媒体播放量冲到了1250万次，现在还不听真不应该了。本周的第四位 Two Chart Toppers in 3 weeks， Don Toliver is not slowing down， from Don Toliver E85。

Number three， 本周第三位的推荐说起来有点意思，这是一首20年前的歌，叫做 Give It Up To Me， 来自 Sean Paul 和 Keisha Cole。你说多奇怪，20年前的歌，很多人都把它忘了，这歌又突然被另一代人重新爱上，变成 brand new track。这也充分的说明，好的音乐就是会轮回的。介绍一下演唱者 Sean Paul， 听着发音有点像啊，山炮 ，sorry， 但其实呢，他是牙买加的鬼王，雷鬼的鬼，当年把雷鬼节奏带进了全球流行市场。Keisha Cole， 灵魂味十足的 R&B 歌者。他的声线恰好接住了副歌的那一段 hook， 两人一强一弱，在这首歌里面配合的天衣无缝，无懈可击。20年前，这首歌曾打进了 Billboard Hot 100的第三名。最近的这首歌被网上的年轻一代再挖出来，在英国单曲榜直接冲回第30位，刷新了他20年前的最高排名。英国金唱片认证 ，Spotify 播放量超过3.5亿次。经典不会老，只会换一批人爱上它。本周我们的第三位推荐 ，20 years old and still breaking records from Sean Paul and Keisha Cole。

0: number two。
1: 本周第二位是一个你从少年时代就认识的名字，那就是 Harry Styles。这个英国男孩十几岁进 One Direction， 单飞之后一步一步把自己做成了全球流行乐坛的标杆人物。三张专辑，三次大奖提名，《Fine Line》那张专辑到现在还是很多人心里的神专。最近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呢，看到他身边的很多朋友接连结婚，突然就想认真的安定下来了。这首歌就是从这儿来的，《American Girls》，80年代复古合成器的底子，加上他标志性的那种浪漫劲儿，副歌一出来就知道是他，《The One and Only Style of Harry Styles》。这首歌今年3月刚刚发行，热热乎乎的为你推荐。He's back and he's still as it was from Harry Styles, American Girls。

到本周第一位的推荐了，恭喜的是英国雅雅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我们曾在第一期的节目里面就推荐过他的 Man I Need， 让大家感受过他声音当中那种与生俱来的 chill。 然而这首歌的魔力只能说更强。 Olivia Dean 他生在伦敦，嗓音是那种天生做灵魂乐的材料，一股子天鹅绒的质感，不用使劲往里塞情感，情感自己就往外溢。再加上这首歌唱的就是女孩子面对另一半的时候的那种自信，大大方方地告诉对面的小帅，爱上我其实很容易。自信的女人可真是太有魅力了。 So Easy 收录在她的专辑 The Art of Loving 里面，这张专辑一口气送出了三首 UK Top 10， 其中 Man I Need 和 So Easy 加上另一首，就在同一周同时占据英国单曲榜前十，绝对的再版 Adele。今天这首后劲儿特别大，当仁不让成为本周的第一位的推荐曲。 Olivia Dean The voice that makes everything look shining From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上午八点，我是周华健，这首歌会不会让你想起我呢？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一起重温那些温暖过时光的经典。回忆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